的草地河滩，你偷偷地从被子里伸出头来，你扬起了脸，这时候小小的天窗又是你唯一的慰藉。你会从那小玻璃上面的一颗星一朵云想象到无数闪闪烁烁可爱的星，无数像山似的马似的巨人似的奇幻的云彩。你会从那小玻璃上面掠过一条黑影，想象到这也许是灰色的蝙蝠，也许是会唱歌的夜莺，也许是恶霸似的猫头鹰。总之，美丽而神奇的夜的世界的一切立刻会在你的想象中展开。哎呦呦，这小小一方的空白是神奇的，它会使你看见了若不是有了它你就想不起来的宇宙的秘密，它会使你想到了若不是有了它你就永远不会联想到的种种事件。发明这天窗的大人们是应当被感谢的，因为活泼会想的孩子们会知道怎样从无中看出有，从虚中看出实，比任何他看到的更真切、更广阔、更复杂、更实在。

0: 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好久没来了，
0: 好久没来了，是什么风把宝姐给吹来了呢？
1: 啊，那个刚过去那八位，给我吹这儿来了，
0: 台风把你吹这儿来了，这是啊。今天是周三啊，我跟小宝陪伴各位的上班路上啊。苏建芳什么去了呀？
1: 嗯，他说他加班呢。
0: 我们两个应该在问这个问题之前，我应该给你彩排一下。
1: 哦哦哦，
0: 对，有一秒的迟疑啊，观众那个听众的信任程度会降低10%。
1: 你这不显得我这一秒里面耐人寻味吗？
0: 对，我们再来一遍哈。苏姐忙什么去了呀？
1: 加班。
0: 哦。
1: 嗯。
0: 加班。
1: 嗯。
0: 就现在正就在加班了是吧？
1: 那不知道。
0: 完了又降50%。啊，来各位啊，今天我们的这个 C 位当事人呢也跟宝姐最近的这个关注的事儿特别的相关哈。
1: 嗯。
0: 最近是不是大部分的时间跟精力在这个事儿上花了很多？
1: 是啊。
0: 是吧，
1: 天天哎呀操心啊。
0: 哎呦喂。
1: 呕心沥血呀、
0: 啊。好家伙。看球啊。今天的三位当事人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最爱的一项运动是什么运动啊、
1: 嗯、
0: 那最近一次熬夜看球是什么时候啊？
1: 哎，
0: 是昨晚几点宝姐、嗯、
1: 但说起来真的是、年龄大了干什么事情都心酸。
0: 心酸了。
1: 对，现在就是因为很多的球的时间都是半夜3点啊。
0: 对
1: 啊，5点呀。
0: 啊，
1: 我也就是定龄起来看一眼比分然后先睡。真的熬不了了、朋友们。
0: 对，
1: 真的熬不了了。
0: 以前的时候熬夜啊，你熬个大夜完了以后你看完之后就是神清气爽。
1: 神清气爽，或者是你白天那时候上学呀、或者什么你是有时间补觉的。
0: 对对对，没有那么多事儿的吧。
1: 你现在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带孩子、你有时间补觉呀。
0: 这年龄大了以后干什么都心酸。
1: 好心酸呀，就我真的那三点的球我3点半起来看了一眼比分，然后4点再看了一眼比分，安心的睡过去了。
0: 来各位，今年有没有看世界杯哈、有没有看我们的苏超啊？
1: 是是是。
0: 对对对，然后。
1: 记印象当中就是那些年就是你最有激情看球是什么时候？
0: 对。
1: 哪一年什么世界杯、欧洲杯什么都算。
0: 都可以来讲一讲、好不好啊？也可以来讲一讲你最爱的一项运动。
1: 嗯。
0: 就你在哪个事儿上其实你还花了蛮多的时间精力去做这个事儿的、然后比方说就是你不考虑说我在这个事儿上我能获得什么，反正我就做了这个事儿就挺享受的。
1: 对。

0: 我觉得人家说就是，尤其是你小的时候学的一些爱好啊，啊不指望他能够就是有多专业，做得多好，
1: 嗯，
0: 但是他能成为你成年之后的一个
1: 爱好，
0: 用爱好用来就是来
1: 消磨时光，
0: 消磨时光，或者说在你心情比较
1: 差的时候，
0: 低谷的时候能够去分解，这也挺好的，
1: 也挺好的啊。嗯、来，各位有没有坚持了很久的一项运动呢？啊，7433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2006年的世界杯。
0: 嗯，我有印象，齐达内那个啊，就是决赛的时候，他们跟那个意大利当时有一点冲突。
1: 对、
0: 啊、
1: 对，齐达内有一个，
0: 然后被齐达内被罚下场了。
1: 对、啊，有一个攻击的。
0: 对，
1: 是吗？他说那是我最后一次熬夜看的世界杯。
0: 哎，那是我就是熬夜看世界杯的开始。
1: 对，他说那场是意大利点球获胜了。
0: 对，因为齐达内那一场之后就退役了嘛。
1: 对对对。
0: 大家留下了很多的遗憾。
1: 对对对对，我也对那个动作印象很深刻。
0: 是是是是，
1: 对吧？然后
0: 当时
1: 2006年
0: 很生气，
1: 我也是从那时候哈、啊、慢慢的开始看了点球。
0: 嗯，就是2006、2008、2010应该2012应该是大家就是看球的一个
1: 高峰期。
0: 咱这个、对，咱这个年龄段的话
1: 也高峰期。
0: 嗯、
1: 啊，
0: 因为后面的这年轻人就是95后可能也不太看球。
1: 不要说这么心酸好吗？来，各位，你最爱的一项运动或者坚持了最久的一项运动啊？那最近一次熬夜看球又是在什么时候啊、
0: 嗯、
1: 来想一想啊、
0: 嗯、
1: 平哥说我一听这么久没说话呀，我就知道可能得出事儿了。今天啊，对对，
0: 这话说的我没来成出事儿了、
1: 啊、对，就是你一来啊，这说明这事儿就摆平了
0: 啊、
1: 哦、就本来是出事儿，你一来事儿摆平了，
0: 嗯，
1: 这么个节奏，这是啊，
0: 是是是是，
1: 对，这两天又比较的忙，
0: 嗯，
1: 对，活动啊各种各样的事儿又可能需要调度的又比较多，
0: 哎，
1: 对吧，然后再加上这个也需要休息。
0: 哦，那我可不知道。
1: 也需要休息啊、
0: 哎、
1: 要有这么多朋友欢迎宝姐啊，天天说
0: 谢谢
1: 欢迎宝姐，好久不见啊，教主说热烈欢迎一下，今天的限量表限时回归了啊、
0: 嗯、
1: 大嫂说我最爱的一项运动啊，可以说坚持了几十年的一项运动呢、嗯、就是保持自己的心跳。
0: 哎，我也差不多吧。
1: 我坚持了有40多年，从来没有停歇过。
0: 你停了麻烦了。
1: 宝姐，你坚持多少
0: 年？你停两秒试试。
1: 别别别，一秒都停不了、啊。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不忘做这个运动啊，保持心跳啊，人生。
0: 嗯，是、
1: 啊、
0: 我虽然说爱看一些体育项目，但是我真一个没有热爱的。我听不了。
1: 看很多是吧？
0: 对对对，执行不了一点。
1: 啊，来，各位，你有没有就身体力行的一个运动啊？就坚持了、
0: 嗯。
1: 也蛮久啊，做的也蛮久的、嗯、那最近一次熬夜看球是什么呢？是什么时候啊？你像我平时打球的话呢，我就属于那种样样通样松那种。
0: 你是打什么球、
1: 啊、
0: 篮球？
1: 小的时候打篮球，打篮球吧、
0: 啊、
1: 就给人老撞飞，你知道吗？
0: 你是把人撞飞还是被人撞飞？
1: 被人当球撞飞啊。你知道我个儿高，完了以后呢就是容易打中锋，打中锋就要有身体对抗，对吧？
0: 是，就大家都冲你去。
1: 我那时候又瘦啊，完了以后啊就经常被撞飞，以后呢我就弃篮球就不打了。哎，
0: 你我是奔着球去，他们都奔着我来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后来呢打那个羽毛球
0: 啊，这个看起来就好多了、啊、
1: 对对对，羽毛球还可以、
0: 嗯、
1: 老被人扣杀。就这打没意思。最近又跟人学打乒乓球哈、
0: 啊。啊，最近好像好多人打、
1: 啊、打乒乓球是吧？
0: 打乒乓球，
1: 对、
0: 嗯，
1: 感觉对视力会好一点哈、
0: 哎。现在流行一种叫匹克球。
1: 匹克球怎么打呢？
0: 就是用
1: 啊，
0: 用羽毛球的拍子和球
1: 哦，
0: 打就像网球一样打。
1: 啊、打网球是吧？
0: 啊，对。
1: 啊，打匹克球。
0: 打匹克球。
1: 用羽毛球的方法打
0: 乒乓球的方法。
1: 乒乓球的方法。
0: 打网球。
1: 打网球。
0: 好像是这个意思，我有点那个。
1: 哦，行行行，
0: 嗯、
1: 来各位。就是你们有没有坚持了很久的一项运动哈、啊？然后最近一次熬夜看球又是什么时候？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行做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航行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

0: 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哎，今天的四位当事人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你坚持了最久的一项运动是什么，或者你最爱的一项运动也可以啊。最近一次熬夜看球又是什么时候，看的是哪场比赛啊？
1: 哎，
0: 也可以在我们的开班一起来分享分享。宝姐最近这个就是你看起来哈，就是感觉应该是熬过夜。
1: 你说我最近吗？还是之前？
0: 最近，
1: 嗯，
0: 就是熬过夜。
1: 为什么呢？
0: 就是那个，就是一般熬完夜的人哈，
1: 嗯，精神状态都不太好，对吧？
0: 别，你这么说，我待会儿要叫车给你拉走啊。就是一般熬完夜的那个人，就是又有点兴奋又有点疲惫那种感觉。
1: 哦，是、
0: 啊、是不是、啊、
1: 属于那种精神就没有办法所以亢奋还不好调控、
0: 哎、就你这个状态呢最适合回答问题。你看有些朋友开始问你问题了
1: 啊。
0: 骆彤说宝总好啊，欢迎一下宝总、嗯、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好像只有宝总回答才权威哈。
1: 这是对我有了解的。
0: 对对对，我想问一下那个天津的嘎巴菜
1: 啊
0: 那玩意儿到底好吃吗？
1: 嗯
0: 啊，
1: 就是在我这些个记忆当中，应该也是十几年前的记忆当中
0: 啊。天津的嘎巴菜，
1: 嘎巴菜有点咸，同时呢，就是嗯，
0: 首先得先说一下什么叫嘎巴菜。
1: 嘎巴菜它是天津的一个早餐的一个类型，
0: 哎、
1: 就是它有点豆腐脑的那个感觉，但是那个颜色要很深，然后就是
0: 啊
1: 嗯又稠
0: 哦。
1: 然后有点咸，这是我对他现在就是比较 零碎的一个记忆点了。
0: 对，我替那个包总回归一下啊、
1: 嗯、
0: 那个说一下这个，我没听出哪个肉味道是好吃的味道。
1: 嗯
0: 啊，
1: 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就徐州人可能不会特别讨厌，但也不会特别爱。嗯，
0: 嘎巴菜，
1: 嘎巴菜。
0: 哦，行，那最近要去天津旅游的朋友可以试一试啊。
1: 确实，因为我在那儿四年上大学，
0: 嗯，
1: 食堂里也不太经常做嘎巴菜。
0: 嘎巴菜、啊，
1: 对，我们也只是说偶尔去市里玩啊或什么的，偶尔体会一下。
0: 哦、对对，
1: 嗯，
0: 来，各位说说看吧，有没有坚持了很久的一项运动、
1: 啊？但是天津菜啊，就是可能就是大家通过网上一些短视频看啊，
0: 嗯、
1: 你会觉得它非常好吃，
0: 是吧？
1: 就是它就是黏黏糊糊的，
0: 哎，
1: 就看起来非常的下饭，
0: 哦、
1: 也确实是这样，
0: 哦、
1: 口味。也不错，
0: 对对对啊、
1: 嗯！
0: 陈指导是拆迁户，说当时踢球啊，一脚把球场旁边看球的美女手里边那个甜筒给打飞了。
1: 哦，你这个还蛮偶像剧情节的呢。
0: 哎呦喂，我一想这把人这甜筒打飞了，这也不合适吧？
1: 嗯，
0: 然后就带他又买了一个甜筒。
1: 然后呢？
0: 我觉得光赔人一个甜筒又不合适，
1: 还不合适啊？
0: 啊，
1: 嗯，然后呢？
0: 我又把我一辈子赔给他了。哎呀，现在他已经是我的老婆了。
1: 哦、现在你媳妇儿就是有没有跟你讨论个事儿
0: 啊？
1: 真晦气，当时为什么站那吃冰淇淋？
0: 是啊，为什么在那吃甜筒，还被你踢到人上啊？但是我觉得陈指导有点太讲究了。
1: 嗯，
0: 对啊，就把人的甜筒踢飞了以后，就把自己一辈子给他打死。
1: 是、
0: 啊、
1: 太负责任了。
0: 是啊，
1: 嗯、
0: 太会负责了，太会负责了。
1: 我原来就是也很害怕，就是在那个篮球啊、足球场附近转悠
0: 啊。
1: 我是那个吸球体质，我就感觉我总是被那个篮球砸到，
0: 被攻击到，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你有没有那个？就是坚持了很久的一项运动啊，
1: 嗯
0: 啊，一加一等于二，他说那个其实有很多啊，很多的爱好，就包括球类的爱好，
1: 嗯，
0: 或者生活中有些爱好是那种叫心流爱好，你听说过吗？
1: 什么叫心流？就心里想想的那种吗？
0: 哎，你要这么解释的话，那你心流爱好还蛮多的。
1: 对，我心流爱好看球，
0: 没
1: 心里想想，
0: 就是你做一项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做一件事儿也好，
1: 嗯，
0: 你就能够让自己达到一种心流的状态。
1: 哦，
0: 你比方说比较常见的心流的一些运动，比方说拼装什么东西啊，
1: 就能让心里边就是
0: 静下来，
1: 静下来，有点治愈的那个效果，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嗯、你像一加一等于二，他说的是他的心流的一项运动就是刷盘子。刷到可以忘记时间，
1: 嗯，
0: 哎，刷到心里面只剩下钱啊，别就刷到心里面什么都不想，
1: 嗯，
0: 就想自己每天要干的那些事儿，捋巴上会自己进入到一种心流状态，
1: 哦，
0: 挺好的，哦，
1: 挺好。有些人就是一点盘子刷不了，有些人就特别爱刷盘，嗯，就是把那个盘子从脏变干净那个过程，嗯，可能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你说的心流，
0: 对，
1: 治愈的一个过程，
0: 对，嗯，啊。简历说这个坚持很久的就乒乓球是吧？
1: 嗯，
0: 虽然说上。

0: 上手很难啊，但是坚持下来一般都会有进步啊。
1: 嗯，
0: 而且这个运动量呢，可大可小。
1: 对，
0: 对你从小能打到老，对吧？
1: 真是嘞，
0: 时间跨度还蛮大的。羽毛球，他说我也练，但是比较费体力。
1: 嗯，
0: 我年龄大了以后有点跑不动了。
1: 你别说乒乓球，真的上手很难、
0: 啊，
1: 我就停在了上手这件事上。我小时候那个、
0: 啊、
1: 就是端拍，你知道吗、
0: 啊？
1: 就去就是
0: 哦，颠、啊、球，
1: 颠球、
0: 啊。
1: 我那颠就是一两千个那种不带那个、
0: 哎，
1: 然后我只会颠球、
0: 哦，
1: 因为我没有真的上过台子打。
0: 对，一上场就开始颠球。
1: 对，
0: 裁判说打呀、啊、打。没练过、
1: 啊、
0: 就颠球、
1: 啊、
0: 练颠球啊，
1: 这项目不就是练颠球的吗？
0: 对，颠球这是啊，来各位最爱的一项运动啊，最近一次熬夜看球又是什么时候呢、
1: 嗯、
0: 啊怪我不懂，说苏又去内蒙了吗？没得，
1: 他什么时候去内蒙
0: 啊？一直传他可能要出差去内蒙什么的啊。
1: 他去过内蒙
0: 啊、哦，对，去过内蒙，但是没留在那里。谢谢我说，怪不得苏总没来，原来是半夜看球没起来呀、
1: 啊，
0: 这是啊。
1: 啊，
0: 哦，
1: 这么传的呀？
0: 哦，这个事儿啊，昨晚有球赛吗？关键
1: 现在有、
0: 哦，那就是看球没起来哈。
1: 你觉得他能分得清楚谁和谁踢吗？
0: 但他分得清谁帅，反正。来，各位，最近一次熬夜看球是什么时候啊？
1: 嗯、
0: 你最爱的一项运动又是什么呢？啊，QQ 说，哎，他说你们说的那个乒乓球啊，确实挺难的。
1: 嗯，
0: 因为你发现你打了几年乒乓球以后呢，你居然还在琢磨技术，
1: 有学不完的技术，
0: 对，学不完的技术、
1: 嗯，
0: 有改不完的动作。
1: 嗯，
0: 即使这样呢，你跟高手打比赛啊，你打完以后，
1: 嗯、
0: 你发现自己还是个小学生，
1: 啥球也接不好。就打了很多年之后，跟那个专业的一比，你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技术可言、
0: 啊，还是有很多的提升空间。
1: 嗯，
0: 哦，来，各位有没有坚持了很久的一项运动啊？在这项运动里面有没有什么获益的地方？也可以来讲一讲。
1: 你说说这个国球啊，看着小小一个、
0: 啊，
1: 但里边这个奥秘太多了，
0: 学问挺大的。
1: 是是是，
0: 尤其我最近啊，我跟人打球，你看基础的啊就还行，
1: 嗯，
0: 接球啊什么的就还行，
1: 接球。
0: 哎，对，你还能、嗯、还能上桌几回，
1: 嗯，
0: 但你要跟那高手打，你尤其那种旋球哈、
1: 啊啊，
0: 你突然来。
1: 上旋下旋，
0: 哎、
1: 嗯，反手正手，
0: 你判断不了，反正，哎，你判断不了，
1: 哎呦，
0: 对对对，他总有他自己的想法，那个球，
1: 嗯、就每次就是看那种乒乓球比赛的时候，说，哎呦，这个球失误了，
0: 对，
1: 啊、哪失误了？怎么不挺好的吗？
0: 这球就跟那个刮了风一样，真是、
1: 啊、
0: 怎么能跑？不是他应该不是弹这儿吗？怎么、
1: 嗯、
0: 跑那儿去了？
1: 对，
0: 哎、
1: 你可以看那个许昕，许昕不也是咱徐州人吗？
0: 啊，对呀、
1: 啊啊。你看他打球太帅了，
0: 是吧？
1: 就再远的球，
0: 啊、
1: 就是什么什么，他也能接得到。
0: 还是太全面了，
1: 太全面了，
0: 还是太全面了，真是啊！来，各位，你最爱的一项运动是什么？最近一次熬夜看球又是什么时候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啊，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

0: 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俗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4: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一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啊。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后浪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3: 啊，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说，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嗯，刚刚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来说一个地方，因为我们今天在说美食，有哪两样东西，你可能感觉到他俩
4: 毫不相干，
3: 毫不相干。
4: 对，
3: 但是他俩在一起的味道就特别的棒。
4: 哎，有些特殊的风味儿，这是
3: 特别的夯。
4: 对，
3: 但是刚才有一位小伙伴说，在我们大坝头那边，说有个喝早酒的地方，喝早酒啊，徐州人一般不喝早酒，
4: 哎，
3: 但那有喝早酒的地方，
4: 哦，
3: 说里边有大肠、刺身蘸着芥末吃，有点过分吧？
4: 你爱吃你去，我不去。
3: 你说他们的，
4: 对对对，就是大肠，刺身，我不吃。哦，你爱吃吗，姐？
3: 不爱，想都不能想。
4: 是是啊，
3: 大肠刺身，
4: 想骗俺俩的。啊，可可说榨菜炒鸡蛋，你们试试看。
3: 榨菜炒鸡蛋
4: 哦，也可能好吃，
3: 应该不会差。我觉得这个鸡蛋这个东西
4: 哦，
3: 它就不可能难吃了。
4: 对，
3: 它怎么都好吃。鸡蛋炒辣椒好吃，
4: 嗯，
3: 鸡蛋昨天说炒地皮好吃，
4: 对，
3: 鸡蛋炒番茄好吃，
4: 哦，
3: 鸡蛋刚才说炒榨菜好吃，
4: 哦，
3: 鸡蛋炒盐豆子也好吃，
4: 都好吃，
3: 它就没有不好吃的。你告诉我鸡蛋炒什么？鸡蛋炒黄瓜也是一道菜呀。
4: 对呀，
3: 都好吃啊。
4: 对
3: 啊，
4: 那各位说说看吧，您觉得哪两样毫不相干的东西放在一起，巨好吃。 BDD 说的是，你们试试看啊，豆干和花生在一起嚼，
3: 嚼什么？
4: 能嚼出火腿味儿，你们试试看啊。哎，豆干啊，你家里面不是有泡的豆干什么的？
3: 有，
4: 跟花生啊放在一起嚼啊，能嚼出火腿的味道
3: 啊。
4: 再直接买火腿不行吗？
3: 火腿贵啊。哎，我还真吃到超贵的一次火腿
4: 啊，
3: 真的。嗯，他给我们就
4: 在那骗的那种火腿，
3: 骗的就现场给你骗的
4: 啊。哦，对对对，
3: 那一个火腿说
4: 啊，得
3: 大几百，
4: 得30年了
3: 啊。
4: 啊，心坎儿啊，财神爷这心坎上，他说咱徐州人可以试一下那个，咱不是有那个蒜苔吗？
3: 蒜苔，
4: 蒜苔打风叔，
3: 蒜苔季的时候已经过了，现在豆卷子季啊。
4: 哎，就是那个花生跟那个蒜苔啊，
3: 啊，
4: 虎豪了，再写虎啊，
3: 虎是什么一个
4: 火就是放在裹着瓣石印的竹。
3: 它其实就是
4: 啊，
3: 炖是吧？
4: 对
3: 啊，
4: 石印竹
3: 底下啊，
4: 跟火烂了，跟火肉一样，火烂了。
3: 啊，
4: 蒜苔跟花生放在一起火
3: 啊。
4: 哎，放盐不放盐？
3: 徐州的朋友是吧？
4: 对，
3: 他说很好吃花生
4: 啊。
3: 哦，
4: 这应该
3: 也还行，
4: 应该还行啊。
3: 是的，
4: 就是一道咸菜了，相当于是。
3: 但是有位朋友说的这个，他说让我们在羊肉汤里撒点薄荷叶，说比香菜好吃。我不觉得。香菜就是羊肉的神，
4: 我想试一下哈。
3: 羊肉汤里加薄荷，
4: 加薄荷，
3: 你可能会喝出就是国外的那种菜的炖汤的感觉。
4: 是啊，
3: 它不够徐州了。
4: 哦，对，
3: 它有点洋化了。
4: 对，
3: 对吧？
4: 但是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哈。这个应该就是
3: 米其林，
4: 有可能。
3: 今天大家都是米其林主厨啊。
4: 对，下雨天适合睡觉，说的是那煮鸡蛋跟生蒜是不是绝配？
3: 绝配，
4: 绝配的吧？
3: 对，
4: 它研磨在一起，做成那个酱的形状，再加点生抽的话，抹个馒头啊什么的，你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
3: 啊。
4: 那你吃完那天千万别约会哈。
3: 啊，对，别说话，别吱声啊。
4: 对对对，约会就不行了。这
3: 还有这个，今年一定忘说果丹皮卷着辣条，
4: 裹单皮卷辣条，
3: 你别说应该也行，哎，
4: 也行。
3: 还有说洋葱炒洋蒜，土豆炒地蛋，这原来其中
4: 洋葱炒洋蒜，
3: 土豆卷炒地蛋是吧？
4: 啊，嗯，好行。
3: 还有说别提豆卷子了，吃点茄子吧，
4: 哦，
3: 吃不完，根本吃不完。又到茄子丰收季了，
4: 是
3: 啊，
4: 来看一下凯说，我特别想知道一个东西啊，
3: 嗯，
4: 就这个鸡蛋跟臭豆腐在一起，不知道怎么样。
3: 啊，
4: 龙，你下班以后你试一下，你告诉我们。
3: 鸡蛋跟臭豆腐，
4: 哦，
3: 他不吃臭豆腐，
4: 嗯，
3: 要正常的，你说顶上加点腐乳，
4: 哦，对，
3: 应该问题也没有问题。
4: 对，
3: 鸡蛋加腐乳啊，
4: 对，我觉得这个，啊，吃这个东西，
3: 肯定不太好吃，
4: 肯定不太好吃，
3: 但是应该还行，喜欢吃臭豆腐的应该还可以。
4: 对，
3: 啊，
4: 来，
3: 还有十二说刚才什么，
4: 嗯，
3: 羊汤加薄荷，
4: 嗯，
3: 那能喝出牙膏味吧？
4: 牙膏的味道，牙膏羊肉汤。
3: 羊肉汤味的牙膏，
4: 哦，对，这个反正我觉得能试一下，不知道是什么效果哈。
3: 嗯，
4: 哎，这个小米，他说你们炖汤的时候不是放薄荷叶吗？
3: 啊，
4: 我跟你说非常不错，这是昆明吃法。
3: 他这酸汤，
4: 云南人
3: 酸汤那个里边放薄荷叶是吧？
4: 嗯，
3: 而且大瓶子说香菜
4: 啊，
3: 必须肥羊汤放香菜
4: 啊，
3: 你放蒜苗都是胡走的
4: 啊。
3: 薄荷放薄荷是什么鬼
4: 啊？放薄荷，
3: 嗯，
4: 也许呢。也许人家说的云南吃法、昆明吃法，也许
3: 但是其实我们吃酸汤也不是特别的对胃口，
4: 啊，对，
3: 对吧？
4: 但徐州现在有很多的那个云南菜
3: 酸汤是吧？
4: 对对，
3: 啊，
4: 很多的云南菜，
3: 贵州的吃法是吧？
4: 贵州吃法
3: 就是我们徐州胃可能不太吃得惯，并不是说不好啊。
4: 对
3: 啊，我们求生欲非常
4: 强。有很多人就是尝鲜啊，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喜欢哈。
3: 嗯，
4: 千人千味，
3: 是大家会喜欢的，就是对，是这样的，挺好，不错，
4: 求生欲啊。啊，又要上班说那个胡辣汤放酸奶，
3: 你不要胡放行不行？不要胡放，又要上班去吧，
4: 就变成胡放汤了。
3: 对呀，啊，这个东西完全不可能放在一起好吃喽。
4: 放酸奶，
3: 嗯，
4: 这万一呢？
3: 不可能，要不你是？
4: 哦，怎么又是我是？
3: 是啊。
4: 啊，我觉得这个
3: 你看，
4: 也许呢，
3: 这是晚意。他说的这个我可以尝试
4: 啊，哦，
3: 小儿酥贝胡辣汤
4: 啊，哦，
3: 你撒一点在顶上，它说不定会有不同的感觉，因为小儿酥里边东西挺好吃的啊。
4: 对，
3: 酸奶配胡辣汤什么鬼，
4: 哦，
3: 啊？
4: 三哥说前两天我带我侄女，
3: 嗯，
4: 我闺女、我儿子一起出去玩，他们要喝奶茶
3: 啊，
4: 哎，我居然看见了那个番茄鸡蛋汤味道的奶茶，哪玩意能好喝吗？
3: 你 out 了，他那里边就是他番茄鸡蛋汤不是奶茶，他，是果茶，
4: 哎，
3: 里头是这个凤梨，
4: 嗯，
3: 加上西瓜
4: 啊，
3: 果茶，你 out 他。
4: 对对对，咱要不开一个叫什么中灯补习专场，把年轻人最近在玩什么喝什么给好好的讲清楚。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俗超燃动俗

0: 禹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禹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禹州交通广播 ，FM103。

0: 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的话题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哪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啊，它毫不相干，
0: 是，
1: 但它放在一起呢又巨好吃。
0: 我觉得你看他们很多人说年糕，我觉得年糕和那个鱿鱼在一起才好吃。
1: 年糕跟鱿鱼啊，那绝配啊！
0: 哎，对吧？
1: 对呀、
0: 啊。在线积累功德，说青菜、鸡蛋和年糕。
1: 哦。
0: 它得是那种宁波的年糕啊，
1: 哦、
0: 要切成一片一片的那种，
1: 这种
0: 那种才好吃。它不是一条一条的那种。
1: 它是在一起炒着吃啊。
0: 哎，好吃，那个也挺好吃的。
1: 对
0: 啊，
1: 感觉不错哈。
0: 它还得勾芡呢。
1: 啊、哦嗯。三杯说那个香菜拌折耳根，你们要不试试啊？
0: 啊，折耳根。
1: 折耳根。啊用香菜拌，
0: 也并没有很想吃香菜了。
1: 他说这东西，他说这个贼好吃。
0: 四川的朋友真的是觉得它贼好吃。
1: 好家伙，贼好吃让贼吃吧，反正。
0: 这我不能这么说。
1: 我是不吃，折耳根我吃不下去呢。
0: 确实口味不合适 啊，但是四川的朋友他们确实很喜欢吃这个
1: 对
0: 啊。
1: 打老虎说有些东西是不是不能在一起吃啊？比方说。螃蟹跟柿子，
0: 他们说不谈什么剂量，谈毒性就是、就是扯的嘛、他说得好多好多的螃蟹、好多好多的柿子在一起
1: 放在一起
0: 才会达到那个毒性、那个基本上就撑死的样
1: 对，
0: 但是也尽量啊，他姐说这两个
1: 尽量不吃呗，
0: 就不在一起吃吧，你非得吃完螃蟹吃个柿子啊？
1: 对
0: 啊，
1: 哎，
0: 还有很有朋友说折耳根是消炎的，蒲公英不也是消炎的吗？
1: 哦，
0: 哎，还有说盐豆子咖啡，徐州有
1: 盐豆子咖啡
0: 一定不好喝
1: 哦。
0: 小新说香菇青菜也是双炒菜、先炒青菜，把青菜炒好，再炒香菇、加点蚝油，加点水煮一下，然后把青菜盖在、香菇盖在青菜上。
1: 对，
0: 我们没有让问过程
1: 哦。来说到这个放在一起巨好吃啊、好景常在，他说我来给你们说一个那个火锅调料的我的一种调法，你们听听看。
0: 听，
1: 就几样很简单的东西
0: 啊，
1: 第一是麻酱
0: 哦，
1: 加点醋
0: 啊、
1: 再加点白糖
0: 啊、
1: 再加点蚝油
0: 哦，
1: 别的别放，你试试看，
0: 你这调的是
1: 啊，火锅底料美味至极，但没人懂哦，
0: 没人懂，
1: 麻酱
0: 加点蚝油
1: 啊、
0: 哦、
1: 加点醋哦，也许啊，
0: 也许，因为我调火锅就永远就是特别好调的
1: 啊，
0: 香醋
1: 哦，
0: 加香菜
1: 啊、
0: 加小米辣
1: 哦，
0: 结束。
1: 香醋啊、你吃是这口味的？
0: 就是这个香醋小米辣、加上香菜。
1: 我吃的是那个川渝的那种火锅的吃法
0: 啊，纯的。还有北京吃法呢，就纯麻酱加芝麻、
1: 纯麻酱。还有我还会放个干碟。
0: 哦，我干碟是可以有个干碟儿，
1: 对，有干碟儿粉的、就这么几种吃法啊。
0: 对，我吃的很健康。
1: 哎，对，各位哪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就是它毫不相干，但放在一起其实巨好吃。
0: 是，
1: 嗯，
0: 各位还有这个面条爹爹说，馓子
1: 啊，
0: 蘸着腐乳可香了。
1: 哦，
0: 馓子蘸着麻酱也可香了，
1: 是吧？
0: 哎，馓子一定要蘸着麻酱，然后用那个烙馍卷一下。
1: 对，
0: 你再配一点那个、上次咱们说的螺丝，
1: 嗯，
0: 加一点。可香了，
1: 好吃呢，这是啊，
0: 香了，可香了。
1: 还有说吃饺子的时候，你们蘸点番茄酱，
0: 那能好吃吗？
1: 哎，好多朋友今天都有这种留言啊，
0: 很多小朋友爱吃番茄酱，
1: 对，
0: 我估计空口能吃好几勺。
1: 吃饺子蘸番茄酱。
0: 我就不爱吃番茄酱、因为你看我是属于那种薯条我都不想蘸番茄酱、我想蘸那个甜酸酱的那种，就是蘸那个鸡块吃的那个酱。我就不爱吃番茄酱、但是、番茄炒鸡蛋的时候他们说加点番茄酱才好吃，说户外的、就是咱们吃的店里边为什么他们的口味那么浓、他们都是加了点番茄酱，
1: 加番茄酱在里面炒的。哦，怪不得人家的有这么浓的味道。
0: 而且还有啊，他们不是用我们这种样的番茄，他是用的番茄罐头、现在不是新疆已经有很多那种番茄罐头了吗？
1: 对对 对
0: 那个罐头炒也超好吃。
1: 这个利姆说的说你们试试看啊、就是那个没气儿的可乐
0: 啊
1: 和隔夜的蒜头。

0: 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做这几个菜，主要是为了
1: 家里没饭了
0: 是吧？
1: 没饭了是吧？
0: 打扫一下啊。
1: 哦，这个也行吗？这个
0: 小新说咱们徐州的卷饼啊，就那些乱七八糟的菜加一起，哪糊的也好吃。
1: 对，
0: 他那个主要都辣，什么肠。啊，然后加上土豆丝儿，
1: 对，
0: 加上这些东西啊。
1: 啊，李贤说就是那个油条咸甜豆浆啊，也挺配的吧？
0: 油条放在甜豆浆里，要泡一泡。
1: 对对对，好吃的不得了啊！来，今天早上看来有很多朋友早饭都已经安排过了，这是。
0: 对，咱们今天只要和哪两样东西在一起加起来巨好吃，看看大家的吃商高不高啊？
1: 对，你们如果说听到某个组合还不错的话，有机会的话可以试一试了啊！
0: 嗨，
1: 看看时间也不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行情和各位不见不散的各位，明天见了，拜拜，
0: 拜拜。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7: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

0: 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9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看到之前的事故，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距离江都港1公里附近发生了追尾事故，目前还在处理，现场正在进行吊机作业，只有最右侧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山中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8: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0: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

给身体打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只有豆浆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无苦涩，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儿。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68-8909，400-868-8909。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就是一杯香浓养生豆浆。养生贵在坚持，建议按周期饮用。很多朋友体验之后呢，来电都是整箱订购，每袋19.9元，比市场价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

0: 团购优惠，一块钱啊，我跟您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一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事故方面 ，S39降一高速往宜兴方向，距离江苏港1公里附近发生的追尾事故，目前还在处理，现场正在进行吊机作业，只有最右侧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同时 G2 京沪高速泰州段在广陵枢纽往盐城方向的匝道内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受此影响分流车辆往G40沪陕高速的南通方向通行，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豆浆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管肌肉，防腿脚无力，管骨骼，助钙吸收，管血管，维持弹性。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

菜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68-8909，400-868-8909。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

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儿，冲出来。

0: 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688909，4008688909。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您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块。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依旧是集中在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距离江都港1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目前还在处理，现场只有最右侧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同时，G2京沪高速泰州段往盐城方向的广陵枢纽受到事故影响，暂时无法通行，现场分流车辆往基慈林沪陕高速的南通方向行驶，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路线。另外，G2513淮市高速往淮安方向大黄山枢纽至始州东之间，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事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荣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有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两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5。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2: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事故方面，继二京沪高速泰州段往盐城方向的广陵枢纽受到事故影响，暂时无法通行，现场分流车辆往 G40 沪陕高速的南通方向行驶，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路线。同时 G5 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连云港西附近事故占据第一车道，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江都港附近的事故现场占据1、2辆车道，请经过以上缓急路段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

0: 二，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快吃点，
2: 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缓行主要集中在G40沪陕高速双向的叠石桥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北影桥路段、苏通大桥段双向的上桥口位置，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6: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

0: 而来 FM 幺零三点三，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今天由我为大家讲解民法典第560、561条。560条讲的是，当一个债务人对债权人负有同种类的多项债务，而他做的一个给付又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时候，那么他到底清偿的是哪一个债务，也就是说这个清偿的顺序问题。这一条呢规定了三种解决方法。第一种解决方法，通过双方当事人协商来确定你到底清偿的是哪一笔债务。这种情况下，很显然既然是双方的合议，那就说明清偿的这一笔债务对双方来说都是利益最大化的。第二种方法是由债务人在清偿的时候直接指定清偿哪一笔债务，那么这种方法很显然对债务人很有利。如果当事人没有协议，债务人在清偿的时候也没有指定，那么就按法定顺序来清偿。法定顺序里面它规定了好多个标准，当前一个标准不能适用的时候，就使用随后的那个标准。法定顺序里面它主要是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同时呢也兼顾了债务人的利益。第561条讲的是，在一个债务里面，可能这个债务它包括实现这个债务的费用，以及里面的利息，以及主债务。如果债务人给的一笔钱不足以清偿这三部分债务的时候，那么到底清偿的是哪一部分，也就是说这个清偿顺序如何确定。那么这一条呢讲了有两种方法来确定。第一种方法，那就是当事人协商你们协商好了，说先清偿利息，那就是清偿利息说先清偿实现债务的费用，那就先清偿这个实现债务的费用。如果没有协议，那就按照法定顺序来，那就是先清偿实现债务的费用，再一次就是利息，最后就是主债务。561条相比于560条，它只有两种方法，它没有债务人来指定这一种方法。
0: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3: 今天由我来为大家讲解民法典564条、565条。那么民法典564条呢，是规定了一个解除权的行使期限。那么564条第一款规定，那么解除权人应该在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内呢，把这个解除权行使掉。如果在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内，解除权人没有行使解除权，那么该权利消灭。那么564条的第二款就规定了，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那么解除权的行使期限是什么样呢？那么这也是民法典564条的一个新增条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法律没有规定，包括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时候呢，那么自解除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发生的时候呢，他就应该在一年之内将这种权利行使。如果在一年之内没有行使呢，这样的权利也消灭了。或者在对方对他进行一个催告之后，比如说解除权人已经有解除权了，但是他不行使，对方

0: 讼或者仲裁的方式，然后来行使这种解除权。那么在这个时候，解除权什么时候生效呢？我们要知道，当解除权人他享有这个权利来行使的时候，一旦他向被解除人啊，那么发出了这样一个解除通知的时候呢，当通知到达的时候，这个解除呢就已经生效了。那么但是民法典呢还有一个新增的内容，那就是说它规定了一个自动解除的情形，也就是说当我给你发出这个解除通知的时候呢，我在里面比如说我规定了，那么15天内啊你要履行，如果你15天不履行呢，那么这个合同就自动解除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对方在15天内仍然不履行，那么这个时候呢合同在15天届满的时候呢就自动就已经解除掉了。那么实践中还有一种情况，也是民法典新增的，如果双方啊他对这个解除有异议的话呢，那是可以向这个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来做一个申请，申请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来确认这种解除行为是不是有效的。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租客找借口拒交两年房租，房东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并支付违约金，他的诉求能否得到支持？私教课后身体受伤，什么情况下可以解除合同得到赔偿金？民法典通解通读即将为您解读民法典第566、567条的内容。王芳，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庞珊珊，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3: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民法典第566条和第567条的内容，说的呢还是跟合同解除有关哈。那其实呢，我们今天要说的是说合同解除之后会有哪些的后果和效果的产生。那今天要跟两位来进行一个系统的探讨啊。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2: 2019年，崔先生以每月12000元的价格把房子租给了王某。2020年，王某找到崔先生，希望疫情期间减免租金，崔先生答应可以少交一部分，恢复经营后再补齐。王某不满意这个结果，后来双方协商过多次未能达成一致，于是王某将崔先生起诉至朝阳法院，要求免除10个月租金12万元。崔先生则提出反诉，要求解除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朝阳法院一审判决双方解除租赁合同，王某将房屋隔断拆除，返还房屋，并支付违约金等40000余元。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法官多次找王某谈话，张贴腾房公告，但王某置若罔闻，就是占着房屋不走，继续经营。
4: 你必须给我们提供中转房、过渡房，我没地儿住，没地儿住。
5: 你认为谁应该给您提供这些？
4: 对方，谁申请事情谁提供，对方谁提供这些？对方，过渡期现在，你最起码得给半年吧。
2: 综合王某的表现，法院认为，王某有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能力，拒不履行，言而无信，蔑视法律文书，且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依法决定对王某处以司法拘留15日，执行当天。施工人员拆除了涉案屋内的隔断墙及其他设施，房屋恢复原有格局后，法官将房屋交还给了崔先生。
3: 想先请教一下王老师，这个案例和我们今天要解释的这两个法条有什么具体的联系吗？
6: 那么其实我们在之前的几个法条中也跟大家首先探讨过，就是在哪些情况下那么合同可以解除。那么今天呢，我们这条就是当一个合同它解除权人有权真的把它解除掉之后，那么我们会发现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就是这个有一些债务没有继续履行，要不要履行，对不对？
3: 对。
6: 那还可能出现说合同是解除了，我还受到损失了，我要不要你来赔偿我呀？
3: 没错。
6: 那么这两条呢，其实就涉及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案子中呢，我们看到崔先生呢是把房子租给了这个王某，但是呢，王某这个租金啊，因为跟这个崔先生，因为疫情期间呢，他可能交不上啊，他协商不成呢，他就把这个崔房东起诉到法院，让你房东给他免租金，房东肯定不干呀，房东直接起诉到法院，你把合同给我解除掉。解除之后呢，那么里面提到了一个违约金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法条566条中说的，这个合同解除之后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没有履行的就要终止履行了，因为合同都解除了嘛，后面肯定要终止履行。那么已经履行的怎么办？已经履行的话呢，那其实就要根据你的这个履行的情况呀，根据这个债务的性质啊，还要根据一些各种各样的综合的情况来考虑你要不要给予一个赔偿的问题。那么特别提到哈，也是我们民法典新增的，就是如果一方是因为违约而解除了，那么之前我们谈过合同解除并不见得都是违约，对吧？
3: 是。
6: 但如果你是因为违约了解除这个合同的话，那么我是可以要求来 赔偿这个违约的这个损失的哈。这个违约赔偿这个损失其实就包含了一个违约金在里面。那么在这个案子中呢，其实就提到了这个他俩显然是在这个租房合同中约定了一个违约金四万，那么这个四万呢，你违约了呢，你是要进行一个返还的，你要把它还回来的。
7: 刚才王教授提到了就是租房合同里面有这样的问题，
8: 没错，
7: 实践中老百姓们遇到更多的可能也是买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8: 是
7: 在房屋买卖合同中呢，也会存在这个合同解除以及后续的这些后果。那根据这个咱们民法典的规定呢，有可能是双方协商一致解除的这个合同。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合同解除了就不再履行了。
8: 明白。
7: 那么原来的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个恢复原状、返还啊这些的问题。那还有情况呢，是根据法律规定解除，比如说一方违约达到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况。你再比如说，还有可能是约定在合同里的条款，它一旦达成，那么也会发生解除。那这种情况就会涉及到有人违约了，那就有一个违约责任，那也就是我们566条第二款提到的一种情形。我作为解除权人，有权要求违约人来承担违约责任。那这个违约责任呢，有可能就在我们的房屋买卖合同中已经写好了，虽然合同解除了，可能其他条款不再用了，不再继续履行了，但是这样的违约条款它仍然有效，仍然需要继续履行。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2: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2: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6: 那么民法典呢，566条就为我们规定了合同一旦解除之后，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后果。那么当合同解除之后呢，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原来合同中约定的一些义务可能还要不要继续履行下去。另外呢，如果一方主张说合同虽然解除了，但是我受到了一个损失，我能不能要求这个损失赔偿啊，那么这是民法典第566条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当合同解除之后呢，尚未履行的我们就终止履行了，这一点很好理解。那么对于已经履行的部分该怎么办呢？对于已经履行的部分呀，民法典也规定我们应该根据履行的情况以及合同的性质，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可以恢复原状，是不是可以采取其他的一些补救措施，那么是不是还要进行一些损失的赔偿。好，那么民法典第566条呢，有两个新增的条款啊，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那么其中一条呢，就是566条的第二款，它规定了这个合同一旦解除，如果是因为违约而解除的话，那么其实一方呢是可以请求这个违约方啊来承担这个违约损失的一个赔偿，当然了，当事人亦有约定的除外。那么民法典566条第三款呢，是为我们规定了当合同解除之后呢，担保合同的这个一个效力的问题。那么我们平常经常能够听到的是说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主合同解除，担保合同无效。这是因为呢，一个合同要解除，它存在的一个前提是这个合同必须是个有效的合同，才存在双方后续发生一些争议，我把它解除掉。如果一个合同自属无效，它就不存在一个合同解除的问题。因此，当一个合同解除之后呢，那么作为它的从合同的担保合同呢，依然是有效的。因为我们知道担保合同啊，是为了保证这个债权人债权利益实现的，那么从而呢签订的这样一个担保协议。那么如果主合同被解除之后呢，我们这个担保合同也无效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债权人的利益是得不到一个保护的。所以我们民法典第566条的第三款就明确规定了合同解除后呢，这样一个担保合同的一个效力的问题。那么民法典第567条呢，为我们规定的内容啊，是关于一个合同它一旦权利义务终止之后，它其中的结算和清理条款是不是仍然有效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原因哈，可以是因为这个合同呢它自动到期了，这个期限届满它终止了，那么也可能是因为双方呢解除了这个合同，那么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一旦终止之后，我们知道合同中啊经常会有一些条款，它叫结算清理条款。那么结算清理条款这个时候它是不是仍然有效呢？其实结算清理条款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 就是规定这个合同一旦权利义务终止之后，剩下的一些后续问题的解决，它其实类似于我们合同中的一些争议解决条款呀，就是说发生纠纷之后，我们是去诉讼还是仲裁，那么也类似于我们一些涉外合同中规定。

0: 的这样的一个法律适用的一个条款，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知道，当这个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之后，合同中的这些条款仍然有效。因此呢，567条中的这个结算清理条款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结算条款呢，它其实主要是一个货币给付的一个行为。比如说，结算条款会规定，那你到底是一个银行的汇票、本票，还是一个委托收款这样的一个结算方式呢？这是结算条款。那么清理条款，比如它会规定一个清理的范围。那么范围，比如说我们合同解除之后，我这个固定资产怎么办？我的流动资金怎么办？我产品的库存怎么办？对吧？那么还包括一个清理的方式，就是说，我到底是要这个，来进行市场价进行一个清算清理呢，还是我按据这个政府定价？还包括一个清算主体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找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呀，还是一个什么财产的一个评估机构来进行一个这个清点核算一个处理的问题。因此呢，我们会看到啊，这个在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之后呢，那么这些条款它仍然要有效，那么才可以真正实现当时合同在订立的时候呢，拟定这些条款的一个初衷。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目标锁定，
5: 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4: 全程热爱正能量，
5: 坐标所在，
4: 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夏，
7: 我是米夏。
6: 哎妈呀，吓死我了！
7: 不是，你怎么了？这是？
6: 没什么，上来吐一下槽啊，排解一下我内心的恐惧。
7: 你也会恐惧？
6: 那可不是嘛，我也是人。
7: 哦。
6: 吁什么呀？吁啊！编辑后期，你们这都什么态度啊？我的意思是说，别把我当成神看啊！我已经不当大哥很多年了，听见没有？
7: 吁！
6: 怎么还吁啊？我说你呢，米夏，学坏了是吧？啊！今儿我就得吐吐槽，说说我们男人如何的不容易。
7: 嗯，你是不是还想说，尤其是跟我们女人搭档的男人更不容易啊？
6: 对对对，猜对了。
7: 对什么对呀？我给你个吐槽的机会。
6: 行，那咱可说好了，一旦我开说了，你可别后悔。
7: 我后什么悔呀？
6: 后悔错看了你搭档。我这么英俊潇洒，才华横溢，一表人才。
7: 刘笑，你还敢再说点不靠谱的吗？
6: 等，我知道你等不及要夸我啊。那咱们今儿的欢乐正前方就来吐吐苦水，说说我们男人到底有多不容易。
7: 说吧，刘笑，你怎么？

0: 了？
1: 我跟你说，你知道什么叫不作死就不会死吗？
0: 你怎么作了？
1: 这么跟你说吧，啊，昨儿吧，我刚跟我媳妇儿说，媳妇儿，我很久都没有那种心惊肉跳的感觉了。
0: 那怎么着？你还让你媳妇儿给你一惊喜？
1: 你还真别说啊，惊还真就把我给惊了哈、啊，喜一点都没有。他吧，直接就拉我去逛首饰店去了。我当时看着那柜台里那嘟噜一嘟噜的数字，我这心里啊就替我们男的不值啊。
0: 那你媳妇儿高兴了吧？
1: 高兴，高兴，那当然是高兴。
0: 哎，这就对了，古人思善做千金一笑。刘向，你也学学人贾宝玉。
1: 哎，那什么，我学我，哎，这要说这不容易哈，好像还不只是来自媳妇儿那头
0: 啊。那还能来自于谁呀？那你赶紧说，赶紧说，坦白交代，我给你媳妇儿、我嫂子攒攒材料。
1: 去去去去去，还没怎么着呢，就开始造谣了你。
0: 那你想怎么着啊？
1: 我，哼，我跟你说，我差点就着了你的道儿哈。那是我妹妹，我爸爸三姑的侄子，他二姨的外孙女。
0: 你能再乱点吗？
1: 我这儿还头大呢，哼。就来过我们家一趟，结果呢，我那些心爱的鱼啊全都翻肚了。
0: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真相只有一个，
0: 凶手到底是谁呀？
1: 就是刚才提到的我那妹妹，她想让鱼啊闻上去有点淡淡的柠檬的清香味儿，她就往鱼缸里倒了一瓶清洁剂。
0: 那可完了，那鱼跟人能一样吗？五毒不侵，那不得变异了呀？
1: 那可不是吗？我就说嘛，这做男人多不容易啊，既得有能让媳妇儿思善做千金一笑的资本，还得有福尔摩斯的脑子。
0: 哎呀，那可拉倒吧，刘向，就这些你根本做不到。
1: 不是小瞧我是吧？那我继续再说说啊，就咱们那憨厚朴实忠实可靠的编辑郭子啊，他不是一直找不着女朋友吗？
0: 是啊，之前咱们不说过好多回了吗？这次又有人给他介绍了？
1: 那倒不是。
0: 哦，那怎么回事啊？
1: 那就咱们那郭子，他这也老大不小的了，不是还没女朋友呢吗？他妈妈就难免总会过问过问，这个过问的过程当中，当然这个催的成分啊就变得越来越多了。
2: 儿子，有女朋友了吗？
1: 我还没有呢。
2: 那你倒是赶紧找啊，找了女朋友赶紧结婚，结了婚赶紧让我抱孙子，抱了孙子赶紧抱重孙子，重孙子后面赶紧、
1: 啊、妈，您别太着急了，您得相信我，我是这么想的，这个世界上总会有那么一个人在一直一直等着我的出现呢。
2: 哦，让妈想想啊。儿子，你说的是阎王爷吗？
0: 哎呦，郭子，你妈妈说的这话好像还挺有道理的哈。
1: 看看你看看，做男人除了刚才说过的得有资本，得有破案的能力，还得有一颗强大的内心，能忍受来自各界的兵不血刃。
0: 哎呀，郭子也挺不容易的，你说顶着那样的一张脸。哎，刘向，你知道为什么大多数手机的前置摄像头像素都不高吗？还出了什么自拍神器、自动修图什么的？
1: 为什么呀？
0: 就是为了让那些颜值不高的人帮他们恢复自信，迎娶白富美，走上巅峰。多么人性化的设计啊！
1: 拉倒吧，你这叫明夸暗骂啊！我懂，这明显就是傲娇的再踩一脚的感觉。我跟你说啊，咱们编辑郭子后来不知道从哪儿听来了这么一句话。
0: 什么话呀？
1: 自从你借了我的钱之后，我的每一分每一毛都在想你。
0: 哎呦，哎，咱说了这么半天，郭子哪儿去了？
1: 那还用说吗？找女孩借钱去了呗。
0: 你看，你瞧他这点出息。
1: 那什么，郭子， 说到这儿，我得支持你一下，我挺你啊。做男的就得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啊，越挫越勇。

0: 越难越往上冲那劲儿。
1: 行了，刘笑，你就别添乱了。郭子准是受刺激受大发了，变成这样了。哎呀，也确实不容易。
0: 切，其实男的都不容易，不光他一个人啊。我再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强大的内心。
1: 嗯，你说。
0: 说昨天晚上啊，我媳妇儿主动买了条鱼回去，然后呢，她就在家里头破这条鱼，当时的笨手笨脚，我就站在旁边，我想逗她一下，我说亲爱的，哎，你说你这手脚，你跟猪什么关系？你说啊？谁知道我媳妇扭头一笑，特干脆的打了我一句，
1: 啥关系？夫妻关系呗。
0: 哎呀妈呀，你说当时我那小心脏扑腾扑腾的。
1: 你这叫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谁让你见招呢？刘湘，
0: 我这是一片好心，我是怕他太紧张了拉着手，我就是想活跃一下气氛。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
1: 行，别唱了，我知道你很丑。
0: 你这叫断章取义，懂吗？
1: 怎么个断章取义啊？
0: 这首歌重点在后边了。
1: 你温柔啊，我咋没看出来呢？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5: 我是米夏。
4: 今儿我们的主题是
5: 这个还是你来说吧。
4: 我就知道你现在内心还没强大到足以接受这个现实啊，但是没关系，我可以在你心里先种下一粒种子，等着长出了果实，那是个伟大日子。
5: 你这是做梦。
4: 不急，我等得起。那什么，咱们今儿的主题吧，鉴于米夏同学的羞涩啊，就由我来说了。今儿的主题是男人不容易。
5: 谁羞涩了？来，
4: 上半时段咱们不是说了吗？说这男的吧，不但要有能给心爱的人私善做千金一笑的资本，还得有福尔摩斯的脑袋能破案，
5: 再有就是一颗强大的内心，能忍受各种摧残。
4: 想想我就觉得身为一男的的我，哎呦，多不容易，你说。
5: 行了。你别在这没事秋风悲画扇了，咱说的是男人。
4: 那废话，我也是男人。肉欲，我说你们后期这帮人都什么意思？
5: 刘翔，这是女同胞们，她有点不服。
4: 不服？不是，怎么个不服法？
5: 那我们女人也不容易啊。你说那天我跟我老公走在街上，哎呀，好冷啊！
4: 米夏，你这是干啥呢？
5: 老公，你看我这个样子是不是？很惹人怜爱。
4: 行了啊，我跟你说实话，要是不知道你平时的作风，那倒是哈、有点让人心生怜爱之意。
5: 那天我就这么眼泪汪汪的看着我老公，心说了，他会不会突然的扑过来抱住人家呢？哎呀，好娇羞。
4: 行了吧你啊，那女汉子突然这样，我不习惯。
5: 你们怎么都这么不知道怜香惜玉呢？我老公也是，那天我这样半天，我老公直眉瞪眼的看看我，来了一句，
4: 他老看着我干啥玩意儿？没事，我不冷。
5: 哎呀，气得我呀都快吐血了。
4: 哎，亲爱的，你说这好好的怎么哭了呢？别哭啊，
5: 我冷。
4: 别哭了。
5: 就这样循环了 N 次之后，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只能跟他直接说，你快过来安慰我行不行？
4: 啊，行，那什么，别哭了行吗？
5: 你说吧，从头到尾就这么一句话，都没点别的，我能不心塞吐血吗？
4: 米夏，这事儿你一定得冷静。

0: 冷静啊，有些男的他就是不会哈、啊。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当男的容易吗？啊，那还得有一项技能，那还得分分钟就学会如何及时的哄自个儿媳妇儿或者女朋友。
1: 哄，那也得有智慧呀、啊。去年我去旅行的时候，在飞机上，坐在隔壁的那人，估计本来啊是想逗逗那空姐儿。发餐的时候呢，他就问：“
0: 我说小姐，你有纸巾吗？”
1: 听了这话，空姐啊就从兜里拿出纸巾递给了他。那人又问：“
0: 你有牙签吗？”
1: 这空姐呢又从另外一边的兜里拿出牙签。那个男的很郁闷呐，他又想了想，接着说：“
0: 你有一次性筷子吗？”
1: 那空姐又把这筷子递给了他，同时呢还说了一句话。
0: 说了句话？什么话？
1: 那啥，你看我长得像哆啦 A 梦是吧？智慧，刘晓你看见没有，这搭讪也是要智慧的。
0: 是是是，对于男人来讲哈、啊、确实在搭讪方面是需要更多智慧哈、
1: 啊、嗯，说昨天晚上咱编辑小莹莹他们全家呀看古装剧的时候，小莹莹突然脑子一抽，问了他爸一句话：“爸，你说为什么我要叫你爸呢？”
0: 听了这话，小莹莹他爹有点不高兴，不是，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叫爸还有叫烦的时候啊？啊，那也行，你不叫我爸成，你也可以叫我阿玛。
2: 不、哦，那爸爸可以叫阿玛，那妈妈是不是可以叫阿爸呀？
0: 那照我看，小莹她爸爸肯定已经被小莹全绕进去了。
1: 哎呀，刘笑，我这最近工作有点累，压力有点大呀。
0: 那你早不跟我说，你早问我呀，我办事多着呢。
1: 也是哈，你多机灵啊。那我问问你怎么解压呀？
0: 那你就问对主了，解压这事儿是吧，打开我的电脑，然后果断摁右键选择解压。
1: 刘笑，我说的是另一种解压好吗？
0: 不是，你说清楚了我就有办法。
1: 这情商是个问题呀。不过话说回来啊，平时电脑要是有个小毛病找刘笑那是没问题。
0: 哎，这就对了哈、啊、这就是我们男的身上闪闪发光的亮点。
1: 嗯，
0: 电脑够手，
1: 好像这个还真算上那么一小点儿。
0: 哎，对，做男人嘛，这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哎，对哈、啊、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做男人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1: 哪一点呢？
0: 嗯，强健的体魄。
1: 嗯，这倒是，这样才能让女人有安全感嘛。
0: 没错，我认识到这一点也是透过了一些血淋淋的教训才认识到的。
1: 是吧？那你快说说你血淋淋的教训吧。
0: 说我跟我媳妇儿刚结婚那会儿，有一年天气刚刚转凉，大家都知道那秋后的蚊子那是相当的厉害。有一天晚上吧，我就跟我媳妇儿闹了点别扭，我就在小房间里睡了觉啊，没成想后半夜我媳妇儿拿了把大剪刀过来了，蹭蹭蹭就给我那蚊帐剪了一顿口子。
1: 哼，让蚊子咬死你，咬死你！
0: 我当时我就不敢惹他呀，一看就还是在气头上，我就看着他剪完那大口子就一溜烟走回去了。过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吧，我媳妇儿呢又拿着一透明胶条回来了。
1: 他这次是？
0: 我心里想，这果然是我老婆，刀子嘴豆腐心，还是心疼我。他肯定是拿胶条要把刚才他剪坏的那蚊帐给我粘起来呀、啊！哎呦，当时我甭提多感动了。感动完了，我刚想冲他说点什么，我就听他跟那儿自言自语呢。
1: 嗯，这蚊子进去的也该差不多了，可别让他们跑了。
0: 作为一男的啊，我还有另外一个超级好的品德。
1: 是吗？那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0: 那就是除了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之外，我还有强大的忍耐力。
1: 是吧？那也就是说以后我在节目里可以随便的欺负你都没问题。
0: 米夏，我跟你说这样不好啊，女孩子家家就形象上来看这样也不好啊。另外我有一问题啊，很早我就想问你。
1: 你问呢？随便问。
0: 嗯，你说现在这人为什么这脾气都这么大啊？一言不合就破口大骂，甚至大打出手，是不是？就不能找个地方坐下来喝杯茶，点点肠粉虾饺，流沙包住。

0: 包、菠萝油炒牛河、豆豉蒸排骨、桂花糕、椰汁糕、关东煮咖喱鱼蛋、杨枝甘露、白雪黑糯米、水果巴菲，还有芒果小丸子、芋头榴莲酥等等，再好好谈谈吗？
1: 嗯，也是啊，世界如此美妙，有些人却如此暴躁，不好不好，不如吃好喝好，再听听咱们的欢乐正前方。哎，刘晓，我今儿忽然发现你这四两拨千斤的功夫见长了，
0: 难得您老夸奖我。
1: 你说这一期节目下来，我倒是觉得男人确实挺不容易的，又得会赚钱，又得有头脑，会哄人，懂电脑，强身健体，还得能忍耐。
0: 但是啊，要是都能做得十全十美吧，我看也不太现实。不过我们男的都在努力付出啊，正在赶往成功的路上。
1: 那行吧，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就为男人们鼓掌加油。
0: 哎呦，真难得得到米夏的认可，确实不容易啊。行行行，承蒙女汉子米夏的认可哈。时间关系，今儿我们欢乐正前方也只能跟您先聊到这儿了。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4: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缓行主要集中在G40沪陕高速双向的叠石桥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北影桥路段、苏通大桥段双向的上桥口位置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今夜你会不会来，来自黎明。1970年，只有4岁的黎明和父母离开北京移居香港。十几年后，他成为一名歌手。今夜你会不会来是黎明加盟宝丽金唱片之后推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由此他一跃成为四大天王之一。一年后，黎明带着我来自北京以及今夜你会不会来等热门歌曲回到北京开演唱会，同样来自北京的表演嘉宾王静文登台献唱。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许茹芸，日光机场。

日光机场，许茹芸。机场不只是离别场，也是故事的中转站。那些在日光里流的泪，会变成往后回忆里的星光。那些没说出口的再见，或许都藏在祝你安好之中。愿我们都能在离别里学会珍惜，在回忆里找到力量，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水木年华，一生有你。

我是女生，来自徐怀钰。当年的少女偶像赛道，如果不是范晓萱忠于内心的自我而选择转型，不知道还会有后来爆红的徐怀钰吗？1998年《我是女生》的横空出世，俏皮又鲜活，唱出了最本真的少女心性。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Hey Jude 来自 The Beatles。

Hey Jude， 来自 The Beatles。 1968年约翰列侬的婚姻走到尽头，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五岁的儿子朱迪整日沉默低落，保罗在赶路的途中临时写下了整首歌抚慰伤心的小男孩。不必时时刻刻保持坚强，不用时时刻刻波澜不惊，难过可以宣泄，压抑可以释放，不必硬扛世间所有风雨。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大齐，来自周迅。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一言难尽。张宇，在张宇的音乐创作里，一直有一位默默在背后付出的人物，就是他的妻子，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作词人十一郎。早在张宇推出个人专辑之前，有两人合作的《猜心》就已经悄然走红，之后的用心良苦让张宇声名鹊起，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创作歌手之一。接下来两人合作的《一言难尽》更是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传唱度自然是再创高峰。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叶欢，我要给你一个家。

叶欢，我要给你一个家。叶欢的歌声里藏着最朴实的承诺，我要给你一个家，让你学会有牵挂。生活或许奔波，但总有人愿意停下流浪的脚步，只为和你在柴米油盐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这份对家的向往，大概就是爱情最美的归宿。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陶喆，今天没回家。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4

莫文蔚，阴天。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可能年少青春的我们对歌词的含义并无法深入理解，但却对这样的旋律念念不忘。听着似懂非懂的歌，想着似真似幻的爱情，或许总是会有流泪的冲动。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戴娆，苏醒 ，Love Rain。

Love Ring 来自戴娆苏醒。戴娆的声线带着少女般的羞涩，苏醒的演绎藏着大男孩的紧张，俏皮的歌词搭配上轻快旋律，把暗恋时的小慌乱、邂逅时的小惊喜全唱了出来。整首歌洋溢着满满的元气，听完仿佛能淋一场甜到心里的 Love Ring。 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 The day we find love， 找到真爱那一天，来自911。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5: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G2京沪高速扬州段再往上海方向的八桥路段追尾事故占据第3、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叠石桥路段，以及过江通道中的嘉一纳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路段，苏通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这些呢？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6: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0: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9: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集中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竹杭至北影桥路段，JR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的八桥路段，J15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白浦至如皋服务区附近，以及J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保之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西路

0: 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天空！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东三环快速路从北向南方向，兵马俑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7: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双倍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在 G15 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不到白居出口4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后方车辆暂时无法通行，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缓行路段主要是在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如皋服务区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董邦枢纽路段，以及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江安叠石桥路段，受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这是陈明真，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标志性的长发，充满阳光的笑脸，温柔甜美的歌声，这些都是陈明真当年留给我们的印象。如今的陈明真早已为人妻为人母，过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我是小曼，在这里等您一起开启经典歌曲之旅。来自郭富城，《听风的歌》。

郭富城，听风的歌。这首歌由陈光荣作曲，小美作词。陈光荣的作曲风格多变，擅长用旋律讲述故事。小美作为资深填词人，她的笔触细腻，善于捕捉情感的微妙之处，将歌曲中的爱与思念通过简洁而富有诗意的歌词展现得淋漓尽致。徐州交通广播，我们为您准备了满满一箩筐的经典歌曲，让您在路上的心情大好。我喜欢，来自梁静茹。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合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金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在996大行其道，压力陡增的当下，无数年轻人也随之被卷入了丧文化的潮流之中。在他们之中，也曾有不少人渴望为了理想而燃烧自己，但终归还是在现实的重压下选择躺平，做条咸鱼。不论哪个时代，梦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从未消失，因而落差带来的颓废与迷茫便是个永不过时的话题。静止来自花儿乐队，我是小曼，让我们一起在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徜徉，感受那份独特的宁静与放松。爱情抗体来自许慧欣。

总要学着孤单地陪伴自己，那就带着自己的孤单抗体勇敢向前看吧。爱情抗体来自许慧欣，小曼和经典歌曲来拯救您的耳朵啦。徐州交通广播，让您一路畅听无阻。 Larger than life， 比生命更伟大，来自 Backstreet Boys。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河源爱家小区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淮海东路从东向西方向，苏宁广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金山东路从东向北方向，从兴隆路到湖东路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8: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9: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张惠妹日出。这首歌的编曲透着 World Music 的热情与活力，恰似当年张雨生为张惠妹量身打造作品时融入的那股浓郁原住民音乐风情，质朴且充满力量，回味悠长。我是小曼，在徐州交通广播等您一起分享这份轻松和愉悦。经典歌曲已就绪，只等您来听。 SOSO 来自徐若瑄、李玖哲。

0: 爱从不是随便选个某某的敷衍，也不是凑合过的将就，是全心全意的付出，是百分百的真诚。徐若瑄与李玖哲的合唱把这种不凑合的爱情态度唱得鲜活又有力。真正的甜蜜从来都是用真心换真心。 SOSO 来自徐若瑄、李玖哲。我是小曼，您的音乐导航员，带您穿梭于经典歌曲的海洋中。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
1: 这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这是阿牛，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随着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的爆红，在任贤齐的引领下，更多听者开始认识到阿牛的才华。阿牛来自马来西亚，他简单轻快的民谣音乐中透着质朴，真切地表达着生活的快乐忧愁。我是小曼，带您一起感受经典歌曲的魅力。徐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回家路充满歌声和欢笑。 The Cranberries Linger 徘徊。

Linger 徘徊，来自 The Cranberries。 小红梅的主唱 Dolores 18岁时写下的初恋心事，一晃30多年的时间，依然能戳中每个爱到卑微舍不得放下的人。我是小曼，我们用经典的歌曲为您的回家之路增添一份别样的色彩。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来自林志颖。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8: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0: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3: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波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在G15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不到白驹出口4公里附近发生的交通事故仍在处理当中，现场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多缓行，受此影响关闭大丰收费站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大丰出口分流。另外缓行路段是集中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江安叠石桥路段，由于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15: 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童安格，跟我来。和童安格那些情感收敛的歌曲不同，这首歌节奏跳跃，是可以唱的舞蹈，是可以跳的旋律，听完之后让人充满热情，洋溢快乐，就这样在旋律中毫无保留地挥洒个性，告别孤独，内心情绪得以尽情释放。知道你可能累了一天啦，所以特地准备了一些让你精神振奋的经典老歌，坐稳了，让音乐带你飞。林佳怡，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

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来自林佳怡。1994年，19岁的林佳怡参加了亚洲最棒的歌唱比赛，并一路过关斩将，打败了众多参赛劲敌，一举夺得年度总冠军，而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但千万不要以为她是以外表取胜，林佳怡稳健的台风、耀眼的外形与出众的外语能力，为她的未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她的歌声也成为她的信誉保证。我是小曼，与您相约在徐州交通广播，在这个美好的时刻，让经典的歌曲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逍遥叹，来自胡歌。

0: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约定来自王菲。爱情也许就是这样吧，从点点滴滴的温情开始，到山盟海誓的热恋，情话和约定，到最后结束于一个平常的傍晚，一切事物平常的像我们相识那天一样。亲爱的车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一大波经典歌曲即将来袭，陪您开开心心回家去。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电话诉衷肠，来自 Stevie Wonder。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电话诉衷肠，来自 Stevie Wonder， 这是美国电影《红衣女郎》的插曲，不仅是当年全美全英排行榜冠军，而且还获得1985年第57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我是小曼，在这里与您相伴，一起享受回家的惬意时光。明天来自萧亚轩。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环城路从西向东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这是芳芳，摇太阳。我们听这首歌经常会把它和天气相连，其实我觉得这首歌也是一首听起来非常治愈的歌。如果你觉得心情郁闷，不妨在心中也摇一摇太阳，让自己也充满阳光。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来拯救你回家路上的无聊时光了。罗大佑，鹿港小镇。

佑，鹿港小镇。知乎者也是罗大佑出版的第一张个人唱片，从此开启了一段辉煌的音乐历程。这张唱片一举奠定了滚石在华语摇滚乐坛的霸主地位。我们熟悉的李宗盛、赵传、潘越云、齐豫、张洪亮、任贤齐、莫文蔚等人都在演艺生涯的某个阶段签约过滚石，而且在滚石出的唱片往往是他们演唱生涯中最好的专辑。我是小曼，你的音乐导航员上线了，让经典的旋律陪你一路飞驰。终身美丽来自郑秀文。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金海心的出现给1999年中国原创歌坛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张专辑发行之前，单曲《毫无保留》及《睡不着的海》已经获得歌迷与乐评界的一致叫好，电台 DJ 们纷纷用惊艳、气质独特、极具潜力等溢美之词来肯定他的唱功。把耳朵叫醒，来自金海心。开车的小伙伴，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经典歌曲大放送，让你的心情瞬间晴朗起来。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来自五月天。五月天的作品始终给听众一种陪伴感，遇见他们就好像生命里有了共同成长的伴，不在身边却不曾离开，以至于许多年后再次听起他们的歌，就仿佛是见到一位老友。其中有青葱的年少，有奋不顾身的勇气，有如阳光一般的温暖。我是小曼，为您播放那些传唱许久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成为您回家路上的最佳伴侣。 Viva Forever， 永永远远，来自 Spice Girls。

0: 斜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中山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庆云桥到淮海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9: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

0: 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在 G15 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不到白居出口4公里附近发生的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都环行，受此影响关闭大丰收费站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大丰出口分流。另外缓行路段是集中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至竹航附近，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6: 无论路途有多遥远，美味一定可以抵达。从西北边疆到岭南客家，人们因循自然，从羊肉中获取能量，洁净材质，用美味温暖家人，用手抓羊肉招待贵客，撒娘酒为羊肉增添仪式，把羊汤做到有声有色，从口到胃，从胃到心，羊的征途就是回家的道路。9月末的昭苏县天气转凉，但对居住在伊犁昭苏县萨尔阔布乡的老人霍伊西拜来说，这天是个重要的日子，他要与阔别多年的老友相聚。在哈萨克人的传统里，最好的羊招待最尊贵的客。为此，80岁的霍伊西拜老人决定跟着孙子去牧场亲自挑羊。入秋，天山北麓的草场已凉意习习。在新疆北部地区，牧民每年都要赶着羊群在冬夏草场之间跋涉，每次转场都像一次漫漫长征。哈萨克大尾羊是牧民们的首选，因有着一个滚圆而肥大的尾巴而得名。它们善于爬山游走，抓标性能好，追随新鲜草场而动，羊就能吃到最富营养的天然饲料。牧民普遍认为食用多种草的羊更好吃。天山北麓的盐碱草场生长着沙葱、甘草等50多种各具营养价值的植物，天山融雪又让这里河网密布。来到牧区草原，霍伊西拜爷孙俩开始挑羊。 在羊头攒动的羊群中一眼就挑出想要的那只，这并不容易。霍伊西拜虽然年纪大，但目光依然犀利，一辈子的放牧经验让他迅速锁定了一只活力十足的羊，但羊并不好抓，这个任务还得由年轻人完成。

0: 擅长游牧的哈萨克人深谙羊的脾气秉性，也早已悟透了烹制羊的秘诀。在这里，最能体现优质羊肉风味的烹饪方式只有一种，即以清水炖煮，这就是手抓肉。做传统的手抓肉对羊的要求极高，小羊羔肉质太嫩，没有嚼劲儿；老羊肉质枯柴，也不适用。2岁左右的壮年羊肌肉发达，膻味淡，是做手抓肉的最佳选择。看着眼前的羊群，霍伊西拜的思绪已飘回多年前那段老友间的漫漫时光。顾延德，河南濮阳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昭苏工作，一干就是19年。退休后离开萨尔阔布乡已有多年，今天回来，他百感交集。
1: 到这里来呢，对我整个青春在这过，21岁来的，40岁走的，离开这里的。这19年的时间呢，后来我自己总结呢，是这类的人民养育了我。
0: 萨尔阔布乡被群山环抱，降雨充足，是天然的牧场。这里是顾银德事业的起点，也是他的第二故乡。而现在更让他回味的，则是记忆中那鲜美的味道。
2: 他也可以坚持。
0: 故地重游，老友相聚。多年未说的哈萨克语，顾延德依然流利。用银壶倒水洗手。
1: 他是那现成的肉来做的。
0: 巴尔扎克、金特。各色糕点小吃摆上桌，加上一碗浓香的奶茶，这是哈萨克族的待客之道。作为最重要的礼遇，选好的羊必须先请客人过目。主人带领全家在哈萨克族传统的祝福中开炉起灶，开启这期待已久的家宴。孩子们宰羊、分切，手到擒来。草原牧场的羊血红蛋白含量高，肉色鲜红，在烹饪中保留肉的鲜味是关键。羊肉必须大块分切，减少肉汁的流失。柴锅大火烹煮，盐是唯一的调料。鲜肉原汤，这一锅天然去雕饰的手抓肉，味道喷香，不掺杂一点膻气。由于伊犁牧场

在哈萨克族的风俗中，羊头要献给最尊贵的客人。主人邀请客人割下羊脸肉，客人要先将肉献给最年长者，再割一块羊耳朵给在座的年龄最小的晚辈，最后割一块肉留给自己，将羊头捧还给主人，这一套礼仪才算完成。对于哈萨克族餐桌上的礼节，顾延德依然驾轻就熟。几十年弹指一挥间。

0: 客人会带来好运，宰羊待客更是光荣体面，这是哈萨克人的待客之道。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羊的脚步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因美食而沸腾。中国人的祖先在4000年前就已驯化了羊，汉字里的鲜和美都因为羊的存在而让人浮想联翩。每到冬季，羊肉更是横扫天下，纵横南北。如果说北方人吃羊肉喜欢粗犷地道的原味，那么南方人更偏爱精致细腻的做法。梅州客家人有冬至炖羊肉吃了满山走的说法，每年冬至他们都会吃酿酒羊肉进行食补。客家人冬至吃羊肉的习俗源于中原的传统，为孝敬家中长辈，他们就把最尊贵的美味献给老人。到现在，客家人的发源地河洛地区仍然常常吃羊肉。居住在眉县松口镇的武威，放养黑山羊已有20多年，仿佛是一种约定。多年来，他养成了每天早晚2次放羊的习惯。尤其在早上，武威要等草地上的露水干了之后，才把羊群赶出来。因为黑山羊不能吃带水的草料，尤其是早上带有露水的草，很容易让黑山羊腹泻生病。
3: 这些羊的话，最主要就30到50斤，它也是700斤左右。
0: 黑山羊的养殖绝非易事，它们个个食量巨大，没有足够的草料就很难填满它们的胃口。一般的牧民不轻易选择黑山羊。

0: 但武威对于放羊这件事情做得尤其一丝不苟。他知道如何让黑山羊生长更加健康，他每天都会到野外放养黑山羊，让它们食用天然野草。黑山羊经常奔跑，大腿部位的肉质肥瘦更为均匀。黑山羊在武威的眼里是生活的乐趣，也是未来的希望。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每一只黑山羊，小羊摔伤了腿，他便抱着小羊出来放牧，让小羊能够吃到新鲜的野草。每年冬至时节都是武威一家最忙碌的时候，为了能够做上一锅良酒羊肉，附近的人们会早早预定他们养的黑山羊。
1: 家家户户他都会经常上门来找我看羊，买羊肉啊，或者是说我网络上面的客服他都会跟我订羊肉快递给他们。
0: 武威的儿媳一直帮助公公销售黑山羊肉，他甚至已经通过网络将黑山羊肉远销到了全国各地。
2: 喂喂，
3: 哎，
2: 你们又吃很多，哎，安总，进来刘文海，这个留给我，这个皮瘦均匀，这个很好。
0: 来自镇上的曾静芳对武威的黑山羊肉一直情有独钟。
2: 哎，可以，
1: 非常感谢你啊，下次再来哦。
2: 顺利给我买肉。老爷，老爷，老爷。
0: 在这个一家团聚的喜庆日子里，他从来都不会错过与家人一起分享他最拿手的美食。曾静芳烹制的娘酒羊肉因符合本地人的口味而备受推崇。梅州客家娘酒羊肉之所以成为人们喜爱的美味，秘技就是采用了酿酒的制法，

0: 黑山羊肉焯过后再混入冰水冷却。
1: 羊肉焯好的时候放在冰水里面过一下，那羊肉呢就脆一点，好吃一点。
0: 冰与火的碰撞激发出了羊肉潜在的能量，羊肉犹如过山车一般从云端迅疾落到地面，羊肉的肌肉蛋白瞬间收缩，肉质由此变得紧致而有韧性。良酒羊肉这道菜的制作工序比较繁琐讲究，羊肉必须选用黑山羊的前腿肉及脖梗肉，因为这两个部位的肌肉比较纤细，肉质细嫩，吃起来味道鲜美，膻味极小。把锅烧热后，将沥干的羊肉倒入锅里干炒。在锅与铲的金属撞击声中，时间仿佛也被涂抹上一层金黄的肉色，羊肉的香味逐渐步于空气，让人欲罢不能。焦黄的生姜，成块的羊肉不断在锅中爆炒，这些工序的准备仿佛都在等待着一个庄严的时刻。客家酿酒的加入让这一刻具有某种仪式感。一个小时后，酿酒羊肉几近成功。曾静芳对于时间的把控能力发挥到了极致，烹制好的酿酒羊肉色泽暗红，甜甜的羊肉带着淡淡的酒香，不肥不腻。梅州客家人把对冬至的眷恋都随着酿酒融入羊肉之中，他们对于冬至的记忆仿佛也带着一定的温度。风味的背后有地域的南北差异，也有性情的内敛张扬。当羊的征途由岭南梅州再次回到西北昌吉，小酌细品不再是规矩，大口喝汤才是过瘾的招式。新疆木垒县地处天山北路东段，是古代丝绸之路新北道和草原丝绸之路的交汇处。在千百年的岁月流转中，不同民族、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美食汇聚于此，幻化成一块块美味的羊肉，散发着中华美食的精妙。清晨，城市逐渐苏醒，在开始新一天的工作之前，木垒人总喜欢用羊的鲜美让自己真正清醒过来。
2: 一般早晨在东木垒这边再吃啥，除了稀饭包子，这早晨我就喝点带汤的东西舒服一点。
0: 一碗热乎的羊汤，几块脆嫩的羊肉，组合成一股浓香的暖流，这是寒冷冬日里人们的胃最挂念的感觉。回族人雷川谷的这家小店开了8年，也火爆了8年，这得益于羊肉的鲜美，也离不开制作者的用心。
2: 不管做啥，食材是最美，你食材要做好了才能做出点美味的饭菜。
0: 雷川谷选用的是长征羊后腿的黄瓜条， 作为羊行走跑跳中的发力部位，这儿肌肉发达，质地弹嫩，肥瘦分明，高养分的鲜草饲料又滋养出丰富的肌间脂肪，这是圈养羊无法比拟的肉质。
2: 你那个肥肉穿那个穿出来那个汤，那个穿那个味儿就可以就闻出来，穿的那个香味就飘出来，感觉吗？你要是放瘦肉做就没那个味道，做吃死你不愿意，良心，对顾客要负责，不要搞那个啥不好的时候不要糊弄顾客，踏踏实实给他做，就会好。
0: 中国人饮食不只讲究味道，更讲究养生。烹制羊肉前，雷川谷要先准备好配菜，等待着与至鲜之味的相遇。各色菜品在吸收鲜味的同时，也释放出自身的营养物质，与羊肉的火气相中和，达到一种阴阳调和的状态。这是中国人对于饮食的终极追求。大火滚汤，羊肉入水，演绎出一个会意字汆。虽说水火不容，但在汆的过程中，火是水的根基，水是火的载体，火与水成为最好的搭档。15秒，这是羊肉在热汤里停留的时间。雷川谷无需在心中默数，通过视觉和手感就能精确把握。在很多菜肴的料理中，汆只是对食材预处理的一种方式，但在这道羊肉汆汤里却是唯一的烹饪技法。汆到似卷非卷，羊肉刚刚断生，但美味却在这一刻获得新生。不去腥膻，因为肉无腥膻；无需调味，因为肉味难得。凭借羊肉汆汤这一招鲜，雷川谷的生意越做越红火。很多食客甚至专程从外地赶来，只为能和这碗汤完美邂逅。而对雷川谷，这更是让他自己念念不忘的滋味。
2: 确实，但是比较想那个印象，我们离这个红光食堂，哎呀，对日反正有日代人都有深刻印象。找的过只要谁到那个红光食堂吃上羊肉汆汤，这一辈子都忘。童年那所吃那个味道，它就是成啊变成一种回忆了，它就所以永远也忘不掉那种感觉。
0: 从儿时到而立，从而立到顶天立地，成长也是一段长征。在雷川谷的人生征途里，一直有羊的陪伴，也有他自己对故乡味道的念想。羊的征途也是人的征途，更是口味的征途。在千百年的岁月中，羊穿过崇山峻岭，跨过河流湖泊，辗转于口舌之间，回归乡音乡愁。时至今日，这段征途从未结束，在鲜与美的组合和变化之间，点亮日常，温暖彼此。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8: 走进四川成都，去体验舌尖上的非遗。
9: 最地道的成都老饕此时一定会再点上一碗红亮诱人的中水饺。
10: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水饺都差不多，但是中水饺的讲究啊，就在这门非遗手艺里了。单从它的馅儿来说，一两块都没有，纯肉馅打底，这也是中水饺的独门特色。
9: 与北方水饺不同，它只用剔筋去皮的精选猪腿肉做馅，饺子皮直径仅4.5厘米，包制时随意一搭，色白馅儿薄。但是这猪水饺还没包结实，每一个分明都露馅儿了，这能行吗？
11: 能行，我们这个猪肉馅选用的90%的瘦肉，加了10%的那个肥肉嘛，然后打得比较久，打到起胶那种，煮的时候不会掏皮，
10: 就紧紧粘在一块了。
9: 而中水饺的灵魂藏在那碗秘制红油味汁里，2斤条辣椒炼就的红油红亮香辣，再搭配稀释的蒜泥汁，一口下去，味蕾瞬间被唤醒。
12: 那它的面皮儿呢，被擀的是薄而劲道，中水饺包的是小巧饱满，而煮好之后啊，又白润透亮。光是这卖相啊，就十分诱人和小巧精致了。
10: 没错，而它真正的灵魂还在这一勺秘制的红油酱汁里。你看啊，它是用甜酱油打底，红油是香而不辣，再用蒜泥来提味儿，是整个的呈现了它独特的风味儿，将咸甜鲜香平衡的恰到好处。那它的配方和手艺就是靠这些传承人一代一代守下来的。这小小的一碗中水饺，没有花哨的做法，却将传统工艺和口味记忆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这就是咱们市井里最动人的非遗传承。
9: 成都的这家中水饺总店每天至少要做上千碗饺子，在高峰时段最高一天可卖出5000份呢。作为美食之都，成都的非遗美食更是琳琅满目。作为鲁锅洞的醇厚传奇，市级非遗美食中鸭子将川鲁的厚重香辣与广鲁的蜜汁鲜甜完美融合，成就着独一无二的风味。
12: 现在在我们身后的橱窗里悬挂的呢，就是已经有百年历史的四川老字号中鸭子了。 那现在的香气啊已经扑鼻而来了。
10: 这可不是普通的卤鸭子，独家的配方也是代代相传，有着百年的历史。那它既是本地人从小到大吃到嘴里的烟火味，也是现在外地游客打卡都江堰必须带走的伴手礼。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家非遗工坊，让你尝一尝这舌尖上的非遗味啊究竟有好把死。
9: 加50余种中草药香料研磨成粉，混合生抽、老抽、食盐、冰糖等调制腌料，均匀涂抹鸭身及内腔，放入无油无水的陶瓷盆中冷藏腌制72小时。腌制好的鸭子要放入传承百年的老卤锅中慢炖，让卤香彻底锁进肉质深处。
13: 我们这个鸭子卤汤100多年了，味道好不好全靠卤子，多了它有油味，少了它又不香，要发展恰到好处，这是重点。
14: 这个卤料你现在看它开的时候哈，咕噜咕噜，但是当它比如说温度低的时候，它的里面的胶质是非常重的，就像果冻一样。这个锅你看还是很大的哈，这么大一口锅，然后卤制每一次的话60-70只鸭子都可以。你现在看到的挂在这个上面的鸭子就是已经熟了的鸭子，已经卤好了的鸭子。然后我们怎么判断它熟呢？一个就是我们要去摸摸它这个皮肤的一个肉质的一个弹性，然后我们要去敲它。弄姐你看现在就冒油了，是吧？那这个就是熟了，
15: 流了汁水。哇，
14: 对，
15: 多诱人。
14: 你敲进去后它立刻就可以流汁出来。
9: 卤好的鸭子沥干卤汁，放入150摄氏度恒温油锅中炸至20分钟。这一步既要去除多余的油脂，又要为后续挂糖定型。火候需精准把控，全靠匠人多年经验判断。最后是成就甜皮的关键，用蜂蜜、红糖、麦芽糖按黄金比例熬制糖浆，撒上香气浓郁的酥麻，待鸭子出锅余温尚存时快速均匀涂抹。
15: 哇，在您切开的一瞬间啊，这个汁水就外溢了，然后这个表皮呢也是红润油亮，简直是太诱人了，
10: 已经流口水了。
13: 那你们尝一下嘛，来给你尝一下。
15: 哇，
13: 尝一下。
15: 谢谢谢谢。哇，还热着呢。
10: 谢谢谢谢。
15: 好好吃啊。
13: 怎么样，好吃吗？
15: 对，特别软烂，又保留着这个鸭子的汁水，外皮呢有一点点脆脆的香香的，然后还有甜甜的口感。
10: 对，而且它一点都不油腻，然后整个肉呢软烂，但是你又感觉它是有嚼劲，是土鸭的味道，特别棒。
15: 我们现在来到了成都新津安溪镇，现在在我们眼前的这一锅热气腾腾的火锅呢，它其实也是我们的非遗美食，是我们的安溪鱼头火锅制作技艺啊。
10: 没错哈，它可是有着百年传承根基的。那它起源于这个清末明初，当时啊，咱们这个新津县志里面就有记载说，我们南河上年产量的这个鱼鲜啊，已经超过了10万斤。那新津这个地方呢，本来就是五河交汇，得天独厚的水资源是孕育出这道独特的鱼家美味。最先呢是本地鱼家的家常味道，那经过了代代的传承改良，才有了现在一整套的完整的制作技艺。
9: 作为成都新津首个美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安溪鱼头火锅选用本地千亩鱼塘现捞的花莲鱼头，肉质饱满滑嫩，再搭配纯手工发酵的秘制豆瓣，成就独有的麻辣鲜香。

0: 最独特的是安溪的鱼头火锅采用慢制的方式，
1: 如果是焖熟的，它里面很入味又很舒服，看着也好看。
0: 而这份蘸水也十分丰富，才能共同成就一口浓郁鲜香的鱼头火锅。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

0: 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7: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8: 让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9: 大家好，我是嘉华。
8: 这一说到夏天，大家脑海当中会有什么样的画面呢？可能是那种繁茂的绿意和悠长的日光。而在我们中国版图的金鸡之冠，漠河的夏天有着一番截然不同的意境。它避开了喧嚣的燥热，自有一份难得的沉静。那很多人呢都熟知的是漠河冬日的冰雪童话，却不知道夏天的漠河更像是一处被时光遗忘的秘境，藏着北国最温柔的呼吸。
9: 的确啊，在这里夏季虽然非常的短，但是它的日光啊非常的长啊。可以说浓缩了四季当中最美的那样一抹底色啊，最纯净的底色，也是最让人着迷的底色。即使到了傍晚的时候，你发现天空还是亮着，所以你会感觉来到这里之后，时间会被无限的拉长。
8: 是的，
9: 夏天呢真的是一种梦幻般的质感。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随我们学长表弟的脚步，一路向北去漠河，寻找这样一份属于中国最北端的夏日浪漫。
8: 好，那我们请出表弟带我们去漠河的乌苏里浅滩，感受找北的快乐吧。
10: 大家好，我是表弟。盛夏的蝉鸣是不是已经把你们吵得想逃了？刚大陆南方的小伙伴在30多度的蒸笼里蒸桑拿时，东北正躲着在夏日的清凉里偷笑。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路向北，去中国最北端的漠河，过一个不用开空调的夏天。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个网络梗吧？大陆东北网友把南方朋友称为南方小土豆。到了夏天，这个比喻依然成立。当南方小伙伴拖着行李箱从湿热的空气里钻出来，一头扎进漠河里的清凉里，那种凉到醒的喜悦，真的会让人瞬间理解什么叫做南北差异。对很多台湾小伙伴来说啊，漠河不只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个充满魔力的地方。夏天的吸引力啊，首先是那一种远离酷暑的爽快感。在漠河啊，白天长得不像话，晚上9点多呢，天还亮着，你可以尽情的在户外撒欢，完全不用担心被热浪赶回屋里。其次啊，是体验南北的辽阔，从四季长春的宝岛飞越3000多公里，直抵这片被森林覆盖的净土，这种跨越本身就很浪漫。最后呢，是独一无二的夏日奇景。夏至前后呢，能看到白夜，白天特别的长，在这里你能感受到太阳迟迟不肯落山的温柔，非常。

0: 的不一样。说到藻北啊，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大名鼎鼎的漠河北极村，但真正的夏日寻北应该从更原始的地方开始，乌苏里浅滩，这里是中国版图最北点，黑龙江主航到中兴县在这里蜿蜒。夏天这里没有厚厚的积雪，取而代之的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和奔流的江水。和热闹的景区不一样，夏天的乌苏里浅滩呢，像个安静的绿色秘境。大家穿过一片静谧的白桦林，看到一块巍峨的泰山石立在眼前，上书写五个大字：中国最北点。旁边“恭喜你找到北了”的碑石，是所有小伙伴最开心的合影点。夏天啊，在乌苏里浅滩的体验是纯粹而治愈的。触摸那块标志性的石碑，面朝南方，小伙伴们呢能瞬间理解脚下土地的深远。从这里开始，最北的概念变得具体、可见、可感。
1: 听完了表弟的描述啊，站在那块中国最北点的石碑前，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哎呀，我们可算找到北了，是吧？那么这个仪式感已经拉满了。不过呢，地理坐标的抵达呢，往往只是旅行的序章。
2: 是的，真正的旅行应该要走到这个生活的机理当中去啊。最北这两个字呢，不单单是这个地理课本当中关于经度或者纬度等等这样一个地理的小的标志，一个点，一个数字，它更多的是走进寻常的巷陌去感受人间的烟火。
1: 哎，那么接下来的旅程啊，我们就跟随表弟从纯粹的地理概念走向鲜活的人间烟火，去北极村和北红村，去看看那里的慢时光，然后呢也看看那里的人是如何把最北过成每一天的日子。
0: 如果说呢，去乌苏里浅滩是个纯粹的刷地理终点的行程，那接下来的北极村啊，就是最北这个概念的生活化表达。这里是中国大陆最北端的临江小镇，隔黑龙江和俄罗斯的村庄对望，它是一个把最北主题落透的小镇。大家关于北的这个所有想象啊，在这里呢都可以化作能摸得到、玩得来、还能寄出去的具体体验。踏进北极村啊，小伙伴们呢马上会被那一种早北的氛围裹住。村里呢几乎每块招牌都挂着最北，串成一条完整的打卡链，很有意思。旅行一般从神州北极广场开始，广场中央立着一块天然花岗岩石的神州北极石碑，和海南的天涯海角遥相呼应。南有天涯海角，北有神州北极，算是中国地理文化一对很有意思的对照。在这拍张照啊，是证明自己找到了北最经典的仪式。接着呢，可以去拜访中国最北邮局，这座1953年就有了的老邮局。夏天呢，可能是一间非常满的邮局之一，游客排着队啊，买着明信片，盖着那个独一无二的北极村的日戳，把祖国最北端的问候寄给远方亲友，或者寄给半年后的自己，用一张明信片呢，把一个地理的坐标定格下来。说实话挺浪漫的。沿着村中小路走啊，你会遇见最北的一家、最北的供销社，甚至最北的饺子馆。最北这两个字就这么渗进日常每个角落。村子里呢还有北极沙洲立着巨大的篆体，北字雕塑，还闪着最北点的石碑金鸡之冠雕塑。大家可以在这里把关于北的符号都集齐。夏天的北极村啊，味道和冬天完全不同，没有了冰雪乐园和圣诞村，但换来的呢是夏至前后的白夜。晚上9点多呢，天还亮着，你可以沿着黑龙江慢慢晃，看着对岸的俄罗斯山里的轮廓，看太阳迟迟不肯落山。他把抵达最北的这件事情变成了丰富体验。最北呢还有另外一个面孔，藏在比北极村更往北一点的北红村。如果说北极村是个热闹的前台，那北红村就是安静的后院。村子更小，不少村民是俄罗斯族的后裔。北红村的美呢，就在于它原始的慢，没有密集的最北招牌，也没有成熟的商业街，地标可能就是村口那片能俯瞰全村。

屋顶的观景台。夏天来到这儿啊，绿意是正片，牛马在江边草地上慢悠悠的蕨草，房子在山坡上层层叠着，风里呢都是松针和江水味。你可以沿着江边走，看对岸俄罗斯的山林，也可钻进村民家听点淘金渔猎边境的老故事。因为光的污染很少，夏天看银河，冬天碰极光的概率都比别的地方还来得高。对于想躲清静、想沾点原生态的人来说，北宏村呢是个好落脚点，是一个过日子的村子。在这里找北不是打卡任务，而是一种沉浸式状态。你本来就站在北里，生活本就是最北的风景。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0: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在 G15 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不到白驹出口4公里附近发生的交通事故依然在处理当中，占用D3和E级车道，后方车多环形，受此影响关闭大丰收费站双向路口，往南通方向在大丰出口分流。另外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至竹航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我们继续来聊锻炼这个话题。提到跑步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说，哎呀，跑步太累了，我不喜欢，太痛苦了，要坚持跑这么长。还有人说跑步是伤膝盖的。总之呢，这种锻炼方式是很好，但是啊，真的坚持不下去。那今天我们给您带来这本书呢，相信一定会让您改变对于跑步的想法。这本书的书名叫《惊人的超慢跑》，是由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它的作者是日本人梅方九人子。他告诉我们，只要你像接下来的这段视频里的人一样跑，那么刚刚你想的那些关于跑步的种种障碍都可以被克服。这种跟走路差不多慢的跑法叫做超慢跑。这种跑法的好处是什么呢？用书上的说法来说，就是它是一种具有人体能完全负荷，跑起来轻松愉快，虽然温和却很有效，能够长久坚持下去，提高记忆力和思考力的有氧运动。就拿作者九人子自己来说吧，别看他现在出书推荐超慢跑，他自己还参加了马拉松比赛，可是他在接触超慢跑之前是个不折不扣的宅女。他在书中说自己从小就喜欢躺着看书，而且自30出头成为作家以来，从早到晚都待在家里，坐在电脑前不停地写作，还用过曾经很流行的游戏式计步器，结果呢却发生了一天只走了500步，导致计步器里的游戏人物一气之下离家出走的惨剧。 就跟大多数伏案工作的人一样，他40多年的人生中几乎没接触过任何体育运动。毕业之后长期伏案工作，所以不但自己腰腿无力，体重也严重超标。那个时候的九人子像我们很多人一样，下定决心要去锻炼，斗志昂扬的开始，没过几天就放弃了。他发现自己连跑个50米都很费劲，锻炼对于自己来说太痛苦了。那么到底有没有一种没那么痛苦的锻炼方式能适合自己呢？在一位朋友的邀请之下，40多岁的九人子开始尝试慢跑。为了能够坚持下去，他把跑步的速度放得很慢很慢。终于啊，从学校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跑过步的他，成功地跑完了1000米，后来又成功地跑完了5000米。短短的2-3年时间里，他就蜕变成了每年都能跑完好几次全程马拉松的跑步健将。哎，从一个50米都跑不下来的宅女变成了跑步达人。他在书中就是这么总结自己的逆袭经验的。他说，你之所以会觉得运动很痛苦，并不是因为你不善于运动，也不是因为你没有毅力，原因其实很简单，只是因为你的身体负荷不了这个运动的强度而已。如果您在坚持每天运动时都遇到了困难，那么超慢跑这种轻松

0: 的锻炼方式，绝对是您重新甚至是从零开始接触运动的最佳选择。那么什么是超慢跑呢？我们来看一下书里的一幅画啊，它描绘了超慢跑的姿势，上身挺直但不用力，骨盆向前倾，下巴微微抬起，跑动的时候利用手肘的力量带动手臂摆动。哎呀，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其实就是速度和走路差不多，只不过是跑起来。这样跑起来的速度呢，控制在10到15分钟1000米就可以了，其实就是说和走路差不多这个速度。那作者在书中呢就总结了6个字，叫什么？小步跑，慢慢跑。什么是小步跑，慢慢跑呢？因为很多人听到超慢跑嘛，
1: 就认为是
0: 我们要减低步频啊，频率减低，还是大步的跑，但是特别慢，像慢动作那样啊。其实作者说了，这样的话降低步频，步伐就会变得很沉重，身体容易失去平衡，会更加增加我们受伤的概率，所以一定要小步跑，就是缩小步幅。书中说，想在降低跑步速度的状态下轻松又安全的运动，就一定要刻意缩小步幅。此时呢，步频快一点也没有关系，将步幅缩得比走路还小，慢慢地跑。如果上气不接下气，或者呼吸变得沉重，就代表速度太快了，身体负荷不了。只要稍微感到辛苦，就应该降低跑步的速度。书读到这儿，您会问，跑这么慢有用吗？那既然它和走路的速度差不多，走就可以了嘛，为什么一定要慢跑呢？哎，您别看这种跑法跑得慢，但是它锻炼身体的效果可是不一样啊。书中说，不管跑得多慢，当人体处于高体温状态时，基础代谢率就会提高，能帮助我们人体消耗多余的热量。根据书中提供的数据啊，超慢跑的热量消耗可以达到慢走的1.9到2.5倍。更重要的是，相较于一般的慢跑运动，超慢跑运动的时候，地面对人体造成的冲击较小，相对来说就比较安全，对我们的膝盖压力也没有这么大。所以正是由于超慢跑有这么多的好处，这两年啊，逐渐地成为了一种风靡全世界的跑步方式，甚至许多专业的长跑运动员，他们也加入到超慢跑的行列。他们认为啊，定期的超慢跑能够帮助他们在训练中有效地缓解疲劳，同时维持身体的竞技状态，轻松有效地增强体力。譬如书中就提到了一位第10届亚运会的女子马拉松冠军前井惠里子，她在日常训练时候的跑步速度，那居然和九人子刚刚开始跑步的时候差不多，7到8分钟才跑完了1000米，这个速度呢也和走路差不多。所以前井惠里子在她自己写的一本书中，就将这种理念啊总结为，跑得越慢才会跑得越快。其实这句话不仅适用于跑步本身，也适用于我们对待运动的态度，我们对待人生的态度。找到适合自己的速度，慢慢的，但是能坚持的跑下去。而且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这种超慢跑有一种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几乎不受场地、着装、姿势等等因素的影响。这对于每天工作压力很大，很难抽出时间的打工人来说，绝对是一个福音啊。书里就建议说，如果你很忙，那么就可以利用午休的时间，在午饭前或者享用完简单午餐的10到20分钟之后，在公司附近找一个合适的地点开始超慢跑，也可以在上班之前或者下班之后超慢跑，甚至可以在乘车上下班时提前1到2站下车，然后一路慢跑到公司或者家里。其实读了这本书啊，您一定会有这样的感觉，坚持每天跑步，坚持每天锻炼，也不是一件多难的事情，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老舍先生是咱们大伙儿都很熟悉的一位文学大家，提起他您想到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还有个话剧茶馆。但是您知道吗，老舍先生还曾经创作过一部经典的儿童剧，叫做《宝船》。1961年呢，老舍应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邀约，根据江牧尘收集的江苏铜山的民间故事，创作了儿童剧《宝船》。《宝船》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1962年首演，1986年复排，曾经和《马兰花》一起合成中国儿艺的《一花一船》。2014年中国儿艺把《宝船》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年当中推出的第一部大剧场作品，重新编排了第三版《宝船》。2021年著名先锋戏剧导演孟京辉创作了一版特别有他个人风格的《宝船》，其中呢，人物舞台灯

光服装全部做了大胆甚至疯狂的创意设计。在孟京辉执导的宝船演出现场啊，据说是小观众们，他是儿艺演的戏嘛，都玩疯了啊！孩子们不断地发出肆无忌惮的大笑声，现场齐声高喊宝船的变身口诀，叫做快涨快涨，乘风破浪。那么宝船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为什么有这样的魅力，从60年代到如今，让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为他着迷呢？咱们今天就一起来读一读这本改编自老舍先生同名儿童剧的图画书《宝船》。宝船的主人公是一个叫王小二的孩子。有一天呢，王小二在山上打柴的时候，哟，有一老爷爷掉水里了，三下五除二把老爷爷给救上来了。老爷爷说呀，小朋友很感谢你啊，送给你一艘宝船吧，你只要一念快涨快涨，乘风破浪，哎，宝船就可以放大。那你再念水落收船，快快还原，这大木船呢，哎，马上它就变成小纸船了。过了一段时间，王小二的家乡，哎呀，洪水滔天，宝船一下就成了一艘诺亚方舟。王小二驾着宝船救了大蚂蚁，救了蜂王，救了仙鹤，还顺手呢救起了一个叫张不三的人。您听这名字，不三不四，对，他就是一个坏蛋，在这剧中啊就是个坏人，反面形象，贪婪狡诈，把宝船骗走，用宝船换来了自己宰相的官位。那王小二说，这船是我的，怎么能归了他呢？在老爷爷、大白猫、蜂王、仙鹤，哎，这么几个童书啊，儿童剧当中的主人公吧，在这么几个好朋友的帮助下，惩罚了坏人张不三和昏庸的皇帝，也让他的宝船是失而复得。那么宝船的故事能够给今天的小朋友哪些启发呢？您看这个故事最打动人的内涵呢，首先这就关于友谊。故事当中呢，王小二在发大水的时候，周围刚才咱们说了，有很多小动物，大蚂蚁、蜂王啊、仙鹤呀，都是他给救下来的。书里边是这么写的，小二一看是水面上飘着一只大蚂蚁啊，马上把它救了上来。大蚂蚁上船之后拿起桨，带着小二一起划船，划着划着，大白猫又喵喵地叫起来了。小二一看水面上，哦，飘着一只蜂王，他又用桨把蜂王救上来了。蜂王上了船就去帮着小二妈妈把舵，水越涨越高，把房顶都淹没了。他们又划了一阵，忽然又有一只仙鹤从天上掉下来，正巧落在大白猫身上。这个仙鹤呀，已经飞了一天一夜，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累坏了。故事就体现什么呢？想要收获友谊，您就得在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积极地向他伸出援手。在王小二找宝船的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周围救过的这些朋友又反过来各显其能，救了王小二的性命。书里是这样写的，原来啊，小二差一点被张不三给打死，是送给他宝船的那位老爷爷把他救到这里来的。于是呢，仙鹤拿出了灵芝草，蜂王拿出了蜜糖给小二吃下去，没过一会儿他的伤就好了。王小二的遭遇说明什么？说明朋友之间的帮助是相互的，对吧？你帮助了别人，那不定什么时候人家就能帮助你。故事中的王小二呢，除了有几位好朋友之外，还遇上了一个坏人啊，反面角色张不三。这个张不三曾经自己为了获得帮助啊，伪装好了自己啊，假装是个好人。书里边呢这么描写张不三，大伙儿啊往水里一看，只见一个白面孔、身穿着缎子长袍的人抱着一块木头在水里挣扎。小二站在船头就问那个人，哎，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呢？那个人回答说，哦，我叫张不三，我一不馋二不懒三也不偷东西，我是大好人呢，你不信你把我救上去看呢。可事实证明呢，哎，书里说了，
张卜三

他是个贪婪的坏蛋。你看啊，这个交朋友啊，不能光听他说什么。古人说那么一句话叫巧言令色鲜矣仁，说的就是像张卜散这样的人们，提醒咱们交朋友啊得擦亮眼睛，不光要看他说什么，还得看他的实际行动来判断一个人的好坏。俗话说呢，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是三个桩。宝钏也很生动地诠释了这一点。王小二为了找回宝钏，需要进入皇宫，正发愁的没有进宫的办法呀。这时候听到了皇上有令，谁能治好公主的病是要什么给什么。于是啊，大伙儿马上组成一个医疗队啊，干嘛救公主去。书里是这么写的，马上叫小二扮成一个医生，又请老爷爷把仙鹤变成小童儿，把大白猫变成大姑娘，把大蚂蚁变成童男，把蜂王变成了童女儿。小二治好了公主的病之后呢，皇帝跟张卜散呢，嘿，还是耍赖啊，我这个船我就不能给他，还想出一个主意来为难小二。皇上说了，让公主和七个宫女啊都一样的打扮，蒙上头遮上脸，哎，叫小二猜，猜错了就不给他宝船。这时候又是朋友蜂王给小二解围了啊。书里边说了，小二那正发愁呢，哎呦，这哪个是公主啊，就听见蜂王啊飞在他的耳边小声的说，小二哥呀，我有办法，刚才了我看见了，公主头上戴的是鲜花，那宫女儿戴的是纸花，等会儿他们出来我就放出一只小蜜蜂去，那么这小蜜蜂围着哪个的头上转，哪个不就是公主吗。在蜂王的帮助下，哎，小二果然顺利找出了公主。所以小朋友们看，正是有了朋友们的鼎力帮助，王小二才能最终打败坏人，重新获得自己的宝船。生活当中呢，人和人之间的合作与故事里的情况也是相通的，每个人呢都不是万能的，不太可能孤立地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每个人又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朋友们精诚合作就能让很多难题迎刃而解，取得成功，这就是友谊的伟大力量。所以今天呢，关于宝钏的分享咱们就到这儿，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在这个故事中获得启发，懂得呀怎么才能收获友谊，又应该怎么经营友谊，让这部优秀的作品助力着孩子们快长快长，乘风破浪。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事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就在永恒记忆单元和大家一起来欣赏安吉丽娜·朱莉主演的影片《神》。

0: 拼图的故事。为了保证影片案件符合犯罪逻辑，剧组聘请了在纽约警局工作了17年的哈尔作为顾问。他在鉴定部门工作，曾调查过1900起案件，其中1400起是谋杀案。在此之前，他曾在《赎金风暴》和《悬疑犯》中担任顾问。好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这部惊悚电影。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林肯·莱美是一个擅长辩术的纽约侦探，也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犯罪心理学者。林肯·莱美锐利的眼神和灵敏的嗅觉，以及关于他执法经历中的传奇故事，在许多作家的畅销书中成为素材。但是在执行一次刑侦任务的时候，他不幸受伤，导致几乎全身瘫痪，只剩下脖子以上和左手食指能够活动。从此他变得生不如死。不过一件奇怪的命案让他不得不振作精神，去面对狡诈的凶手。这一天，纽约市最大的房地产商艾伦·鲁宾和他的妻子上了出租车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聪明活泼的女巡警艾米莉亚从小就少年老成，她给人感觉成熟的程度要远远大于她的实际年龄。在她就要转为文职工作前的最后一次巡逻时，他被呼叫到一个命案现场，在那儿他看到了一只沾满污垢的手伸出了地面，半截食指被削得只剩下了骨头，上面挂着一个金色的结婚戒指。他在那只手的附近使劲拨开石头，发现了艾伦·鲁宾的脸。艾米莉亚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出色的刑侦知识保留了关键证据，并且做了详尽的记录。而在同一时间，莱姆接到了警察局长的命令，也开始对这一案件展开调查。艾米莉亚的敏感和勇敢受到了莱姆的赏识，莱姆便指定艾米莉亚加入办案的行列。莱姆从现场遗留的线索推断，鲁宾太太应该被藏在某栋大楼底下，于是艾米莉亚等人迅速前去找人。可惜他们迟了一步，只看到鲁宾太太被蒸汽烫熟的尸体依旧被捆绑在打开的蒸汽管前。最后在莱姆的指挥下，艾米莉亚走进了凶案现场。莱姆由丹泽尔·华盛顿扮演，艾米莉亚由安吉丽娜·朱莉扮演。
1: 我要你观察你的周围，记住犯罪现场是三维的，有地，有墙，有顶。我在这儿。
2: 有些东西很奇怪，
1: 他故意留给我们的。
2: 是的，
1: 又是一小堆玩意儿，
2: 一小块骨头和一些毛发样的东西。
1: 好，现在我和你一起收集这些证据，你要严格按照我说的做。
0: 按照莱姆的吩咐，艾米莉亚小心地收集了证物。
2: 上帝啊！
1: 说话。
2: 是块带血的骨头。
1: 在哪儿？
2: 就在我手上。
1: 是人骨。
2: 我想是的。
1: 好的，现在拍下来，放在袋子里。
2: 好了，够了。不要离开这里。
1: 还有一件事，必须检查一下尸体。
2: 什么？我不是医生化验员，我干不了。
1: 我不是让你验尸，我只是想让你形容一下捆绑的样子。

0: 手铐链子穿过他的腰，他的脚被绳子捆着，
1: 手铐在头上。是的，他的右前臂少了一大块肉，露出了骨头。
2: 就像是做手术切掉一样。很好，下面你要做一件事，我们需要那副手铐，艾米莉亚。
1: 这可能是得到星空指纹的最好机会。等验尸官进来，让他拿好了。
2: 验尸官都是笨蛋，他们会弄坏指纹。在提箱里面有一把小锯，你去拿出来。
1: 我要你从手腕处把他的手锯下来。
2: 我们需要那副手铐。
3: 我要你锯掉他的手，锯下那副手铐。
2: 不，我不能。
3: 听我说，锯下他的手，锯下那副手铐。
2: 我不行。
3: 艾米莉亚，你可以。我们需要那手铐。
1: 艾米莉亚，
2: 接
1: 你的鬼！
3: 就这样。 艾米莉亚气愤地离开了凶案现场。随后，莱姆不停地打电话给艾米莉亚，但却始终无人接听。于是，莱姆便想通过艾米莉亚的身份资料寻找艾米莉亚的地址，结果却无意中发现了艾米莉亚的秘密。原来，艾米莉亚的父亲也是一位警察，但后来却自杀身亡，并由艾米莉亚发现了尸体。这一点更让莱姆肯定了自己的判断。
4: 于是他派人找到艾米莉亚，并且把她带到了自己的房间。
5: 很高兴看见你加入我们。
6: 我接到前你的电话，他想要你向他汇报，
5: 告诉他我给他打回去。
6: 有个
2: 建议，他现在没有两点。
5: 不过他说他会打给你。
2: 第一，你查找证据表现得非常好，毫无疑问杀手懂得法医学。
5: 对对对，可是我们查不到那些。
2: 至于第二点嘛。
5: 你知道据那个受害人的双手，
2: 也许太难以下手了，所以就算了吧。
7: 这就是你道歉的方式吗？
8: 道歉，
7: 不能把每辆车都拦住。
2: 你就是为这个来的吗？
5: 啊，
2: 你
1: 真是个难缠的家伙。
5: 超过了没有？
2: 我们真是一对儿。
5: 我们不清楚他是干。
2: 我真的认为你很棒。
5: 这下范围缩小。
2: 那么说，我们
5: 你的抓捕记录也很出色，
2: 历任上司给你的评语都很高，确实有升职潜力。你为什么要抛开这一切去吃青春饭？你反驳了。
5: 啊，
2: 我觉得我没必要向你解释这个。
5: 说吧，
2: 警察对警察。
5: 警察对警察。
2: 那我们就当做私事别谈了。
5: 好吧，
2: 该不会是和你父亲有关吧？
5: 关系。好了好了好了。
2: 我觉得贵州犯罪，这证据确实不完全。失眠？
1: 天哪，你是不重男强不死心是吗？
2: 哦，
5: 我们两个人都很固执。据说从遗传学上讲，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命运都已经预先注定了。不过我不相信，比如说我的父母，他们哪一个都没有读完初中，
2: 对，
5: 他
2: 们
5: 没有读过书，一本都没有。
2: 我们只需要弄清楚是在哪里。
5: 我读过几千本，还写过十几本。
2: 可是我们
1: 你想说什么？
2: 我想说，我们找不到他，
5: 并
2: 且在你如何创造他，发生在你父亲身上的，并不意味着要发生在你身上。你是一个好警察，也会成为一个出色的侦探。
5: 进来的时候穿的是什么？
2: 这是天赋。
5: 艾米莉亚
8: 被莱姆的真情打动了，这时其他警察也找到了新的线索。出租车公司的报告来了。 纽约大学的一名学生昨天夜里被绑架了，他的女友看见他挣扎的想出来，那个司机用手电筒砸他。没有有关司机的描述。今年三月，好吧。好的，这可能就是下一个受害者。好，托尼，我是玻璃。对对对，可能会有另一个受害者。你能根据证物判断下一次谋杀吗？好的，我知道了。
2: 还不能。
8: 犯罪现场
2: 这一
3: 条希望你能帮我。通过对鲁宾太太被害现场证物的检测。 莱姆他们发现了一块神秘拼图，而巧合的是，鲁宾先生被害的现场也有一块类似的拼图。然后莱姆通过其他线索，确定了那位大学生被藏匿的地点。
8: 但他们还是完了。那位大学生已经惨遭毒手，身体被人用刀划开，而且全身爬满了老鼠。跟鲁宾夫妇被害现场一样，凶手一样留下了一块神秘的拼图。艾米莉亚本来要和莱姆一起仔细研究那三块拼图，结果莱姆却突然旧病复发，幸亏护士希尔玛及时的赶到，莱姆才暂时平静的睡了过去。艾米莉亚不禁担心起了莱姆。
0: 坚持，莱姆，他会活下来吗？
1: 活下来，他才会不高兴。
0: 你在说什么？
1: 他已经安排好了要安乐死。他说服了一个当医生的朋友帮他进行所谓的安乐死。
0: 可能是自杀呀，我是说，
1: 因为这些发作每一次都可能使他成为植物人，那是最让他害怕的。
8: 就这样，艾米莉亚在莱姆的病床前守候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醒来，她情不自禁地抚摸了一下莱姆的手。
2: 你知道法律保护残疾人不受性骚扰
0: 是吗？
2: 我的样子不好看。
0: 希尔玛告诉我你计划安乐死。
2: 警察之间不宜公开讨论这件事，怎么，你会想我吗？
0: 命运在于我们如何创造的，对吗？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5: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2: 说得对，
0: 你似乎有理由要死，我只是在你这样的人身上，我本来有更大的希望。
2: 我也许会让你吃惊，长生不死。
0: 你做什么我都不会吃惊的，莱姆。
1: 哦，看看谁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2: 暂时的。
1: 喂，嗨，波利，等等。
7: 莱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巧合，今天有一个巡警被一个不开计价器的出租车司机杀死了。关于出租车有一个证人，一个
9: 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士，看见出租车拉着一个老头和一个小姑娘很快的开走了。
7: 报警的也许正是凶手，
0: 他绑架了一个孩子，
7: 还有个老人。谢谢波利。
10: 好的，
7: 我们再仔细看看第三片拼图，放大。3次凶杀，3个物证，3片纸，扫描。希尔玛，你是拼图能手，能看出什么？
1: 我再看再看，
0: 把那片小的往下挪一点。
1: 把那片大的转一下。
0: 看
1: 起来像不像一个脸？对，鼻子、嘴、眼睛。
2: 怎么听？减弱。
0: 是女人的脸。
2: 对，没错。是一个标志，一个实体出出版商的商标。
0: 你知道？
2: 过去我有几本他的书，哥德式小说、犯罪小说。杀手要我们去找一本旧书。
8: 根据莱姆提供的线索，艾米莉亚果然找到了一本叫做《人骨收集者》的小说。阅读小说内容时，艾米莉亚发现小说中写的案例和自己参与调查的案件非常相像，而且小说里面提到的最后一个案件是两个人被绑并且沉到河里去。于是艾米莉亚赶紧带人到布鲁克林大桥，正好发现那对祖孙正被绑在桥墩上，于是大批的警察跑去救人，可惜最后他们只救活了小女孩。而艾米莉亚根据莱姆的指示也在大桥附近找到了新的证物。
0: 莱姆，我找到了，好像是地图，是一块干净的骨头，还有一片金属或者徽章什么的，上面刻着一些打头字母，好像是一个 P 和一个 B， 或者是一个 D， 肯定是个 D。
2: PD 听起来像个警徽。
0: 你认为他要杀一个警察吗？
2: 可能。希尔玛，
1: 地图。
7: 告诉我什么地图？
0: 好像是一个旧地铁图，我认不出有哪些车站。我在电脑上扫描的时候看到过很多
1: 废弃不用的车站。
10: 好，这儿最老的车站
7: 在你的地图上。
2: 曼哈顿中间有没有一个旧的地铁站？
0: 海军街，
7: 就在码头的旁边。
8: 就这样，艾米莉亚迅速赶到了那个地铁站。在地铁站里，艾米莉亚发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数字，而这个数字正是莱姆的警徽编号。此时艾米莉亚才惊恐地发现，凶手的真正目标竟然就是莱姆。而就在此时，凶手已经闯进了莱姆的病房，并且偷偷地杀死了希尔玛。
7: 希尔玛，是你吗？
8: 这时答应帮助莱姆安乐死的医生好友 Richard 突然出现在了莱姆的面前。
2: 是我 Richard。Richard， 怎么回事？
11: 希尔玛让我来检查心率机。
2: 啊，
11: 希尔玛呢？在外面的厅里。
8: 没等莱姆接通电话， Richard 便拔掉了所有的电话线。
11: 我想我们该在一起安静地待一会儿的，就你和我没有任何干扰。
2: 哈，你究竟想干什么？
11: 我想是澄清一切的时候了，莱姆先生。
2: 雪库斯，
11: 雪库斯，你记得雪库斯是吧？你写过一份专家意见。
2: 我写过成千份专家意见。
11: 别他妈的告诉我你不记得雪库斯案，他们把他叫调查那是排除异己。在纽约的雪库斯有个当法医的警察，他的名字叫马克斯安德鲁斯。
2: 对，是有这么一个人，他在几次凶杀案中有篡改证据的嫌疑。
11: 什么都没有篡改，
2: 六个无辜的人入狱，有一个人自杀。
11: 不不不不，他们入狱是因为他们有罪，他们是败类。
2: 可他篡改了血清检验结果。
11: 不，什么都没改。
2: 他在犯罪现场布下了血液证据的骗局。
11: 我的工作无可指责。
2: 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马克思？
11: 你的报告毁了我的一生。
2: 你知道我的报告没有法律效力，
11: 你从没给我机会让我为自己辩解，
2: 我甚至没有见过你。
11: 可你知道我因此被判了六年，我又花了两年的时间来找你的下落。你知道一个警察坐牢是什么滋味吗？

0: 每一天，日复一日遭受蹂躏，我成了谢瑞的工具。
1: 就因为你那专家的意见好，你再也别想用那根手指指责任何人了。
2: 说着 ，Richard 掰断了 Lam 的左手手指。
1: 你根本不像别人说的那么高明 ，Lam 先生。我愚弄你，我考验你，我给你线索。你和你的小助手根本救不了那些人，他们的死是你造成的。你输了，你输了，你个混蛋。这是棋局 ，Lam 先生。有人输，有人赢。我赢了 ，Lam 先生。我赢了，你输了。你喜欢哪种蔬菜，兰姆先生？
0: 胡萝卜。
1: 西葫芦怎么样？西葫芦，你想做西葫芦？
3: 听着吧。
1: 对不起，我没听清楚。
0: 你想做西葫芦？
2: 说着，瑞查一步步地关掉了维持兰姆生命的仪器，打算慢慢地将兰姆折磨到死。而兰姆则趁机压伤了 Richard 的手，并且咬伤了他的脖子。遭受重创的 Richard 在恼羞成怒的情况下决定要一刀了却 Lam。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艾米莉亚及时的赶来击毙了 Richard。 随后 Lam 打消了安乐死的念头，他和艾米莉亚也产生了微妙的感情。
4: 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主持。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影片《神秘拼图》。作为片中最亮眼的两位明星，丹泽尔·华盛顿和安吉丽娜·朱莉，在影片拍摄的时候也是煞费苦心，因为丹泽尔·华盛顿扮演的 Lam 脖梗下全都是瘫痪的，而一个演员 93% 的表演要依赖于肢体动作。对于塑造过大量五花八门人物的丹泽尔·华盛顿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尝试。眼神、表情和发自内心的感受就变得异常重要。而跟他演对手戏的安吉丽娜·朱莉，也要相应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体现出对全身瘫痪病人的关注和情感交流。另外，为了塑造出以假乱真的重症瘫痪病人，丹泽尔·华盛顿和导演一起走访了纽约和洛杉矶多所医院的专家和病人，其中还包括了当时由于骑马而全身瘫痪的克里斯托弗·里夫，也就是超人的扮演者。影片拍摄时的很多花絮其实也很有意思。在安吉丽娜·朱莉为了扮演艾米莉亚跳进河中去营救老人及其孙女的一段中，拍摄的池水是经过加热的，但是当艾米莉亚从水中上岸前往地铁站的时候，竟然浑身干爽。好了，神秘拼图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编辑张雅丽、录音师叮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1: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原来的我齐秦，齐秦的声音中弥漫着孤独、悲戚，甚至是叛逆。纵然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大相同，但听他的歌都会从中找到一份孤独与苍凉的意味。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杜德伟，顺子。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但愿来自巫启贤。巫启贤以歌为笔，在时光的画卷上描绘出我们对人间至善至美的向往。但愿人间没有恨，但愿人间没纷争。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见过太多的喧嚣与纷扰，人间值得我们以爱相拥，以善相待，共同期许那一片和谐安宁的天地。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志。火花来自辛晓琪，柳烈

花》，来自辛晓琪、柳烈。这首歌是韩剧《火花》的中文版主题曲，收录在辛晓琪2001年的韩剧翻唱专辑《永远》。一开口便带你重回那段韩剧黄金岁月。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A place nearby， 很近的地方，来自 Lady Arlene。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许茹芸《泪海》。许茹芸的第一张专辑叫做《讨好》，但是并没有讨好大众的耳朵，直到第二张专辑《泪海》，许茹芸的声音有别于王菲的决绝冷艳，而是一种婉约、空灵、唯美，一下子就征服了听众的耳朵。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女人到底想什么？张杰、张宇。

女人到底想什么？张杰、张宇。男人总想分出对错输赢，可感情里最大的误区就是赢了道理，输掉感情。两个人相爱不是妥协，而是磨合，把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慢慢揉成一体，接纳彼此的差异，才是长久的爱情。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人闲齐，天使也一样。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过火，张信哲。包容从来不等于无底线放任，自由一旦过火，爱意便会失衡，不必总把对方的过错归咎于自己，适度坚守边界才是好好爱自己的开始。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 ABBA Super Trooper 超级追光。

0: Super Trooper 超级追光，来自 ABBA。Super Trooper 是大型体育场里亮度最高的定点追光灯，一旦被这束灯光锁定，所有人都会看见你的光鲜，却没有人看见你的疲惫。1980年 ABBA 的成员辗转欧洲各地奔波录影录制节目，日复一日重复着赶路、登台、歌唱，在身心俱疲的岁月里写下了这首歌。纵使万人簇拥，内心依旧孤独，只要人海之中有一人等候，所有疲惫都可以生生扛下。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这位音源来自黄安。
1: 藏

0: 我儿子，
1: 我丈夫，
2: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0: 军人。
1: 军人。
2: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0: 8年了。
1: 3年。
2: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0: 太辛苦了，
1: 太让人担心了，
2: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0: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1: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2: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2: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

德华《忘情水》。歌曲中的忘情水是一种隐喻，代表着想遗忘过去的情感并渴望释怀。给我一杯忘情水，让自己不再流泪，不再心碎。因失恋而心痛的朋友可能都会对这种渴望感同身受吧。有时在感情的折磨中，忘却往往能够成为解脱的出口。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谁为我停留？田震。

谁为我停留？田震。这首歌以一种内敛而深沉的方式表达了对情感的执着与追寻。我们在生活的起伏中经历着爱与恨，得与失，朋友在人生的旅程中来来去去，而我们始终在寻找着那份真正的情感寄托。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陈奕迅，不睡。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青海，来自张惠妹。这首歌开篇写对远方恋人的思念和对爱情的不确定，歌词是不是一下子就能记住那些曾经或者正陷入苦恋之中的痴情男女的心？也正是因为这样一句道尽苦恋者心酸心事的歌词，才会让这首歌如此受推崇吧。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End of the road， 路的尽头，来自 Boys to Men。

End of the Road 路的尽头，来自 Boys to Men R&B 组合 Boys to Men 1992年的冠军单曲，连续13周占据 Billboard 百强单曲榜第一名。当然这个记录后来被 Whitney Houston 的一曲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打破。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习惯自己，来自李杜。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坐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迪克牛仔30000英尺，曾以为离开这个城市就能将回忆抛却，可当飞机攀升至30000英尺，思念如影随形，以为还有你在怀里，原来真正的爱是逃到天涯海角也无法释怀的眷恋。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童年往事，蔡琴。

童年往事，蔡琴。这首歌是台湾导演侯孝贤在1985年拍摄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侯孝贤导演用细腻舒缓的镜头勾勒出了在时代浪潮下一个普通家庭在台湾的生活画卷，唤起无数人对童年、对故乡的眷恋。蔡琴醇厚如酒、极具故事感的嗓音演绎出这首充满怀旧氛围的经典之作。深夜不孤单，小志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黄磊，等等等等。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陈慧琳记事本，一本记事本写满卑微暗恋，可是一味卑微守候的爱意只会不断消耗自己，沉溺回忆只会反复受伤，学会放下才能真正重新来过。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走火入魔，叮当

走火入魔，来自叮当阿信。这首歌由五月天阿信作词作曲，收录在叮当2008年发行的第二张国语专辑《我爱上的》当中，一首实实在在的对唱情歌。阿信的爽朗温柔与叮当的甜美任性搭配得恰到好处，一男一女两种具有爆发力的声线，一来一往的在动听的旋律中互相碰撞，擦出耐人寻味的甜美火花。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Beyond the Sea, 飞越海洋，来自 Robbie Williams。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3: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单身情歌林志炫。在这首歌曲里，林志炫有极大的突破，声音一改以往的清亮高亢，表现出了中音区的力度，略带摇滚元素，但却依然唱出恋人渴望爱情却不可得的心情。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来自江美琪。电话再甜美，传真再安慰，也不足以应付不能拥抱你的遥远。即便后来有了视频通话，能看见彼此的脸，可屏幕的冰凉终究抵不过真实的温度，信号里的笑声也填不满房间的空荡。科技能缩短信息传递的时间，却无法消弭身体不在场的空洞。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I swear 我发誓，来自 All for One。 I swear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牛奶咖啡，明天你好，悠扬婉转旋律里穿插其中的口琴声，给歌曲蒙上一层淡淡的怀旧气息，仿佛那些关于青春的离愁别绪重新回到了眼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历过歌中描述的失落感与无助感，都曾跌倒了再爬起来，都曾将泪水逼回眼眶。在青春岁月里，面对失败，面对挫折，面对选择，我们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出路，一边失去一边寻找。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窗外，伍思凯。

0: 窗外伍思凯，你离去那天忽然倾盆大雨，忘记关的窗，湿一地。这句歌词一开口就很有画面感。作词人姚谦的创作讲究直白诚恳，不用太多技巧和修辞，所以这些细碎又真实的日常细节一下子就让我们带入进那样心绪翻涌的场景中。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王铮，水木年华，没有人比我更爱你。
1: 从爱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生不变，来自李克勤。这首歌的国语版是不是我不小心，和张浩哲的忧郁沧桑气质不同，当年22岁的李克勤演绎出岁月流转，沧海桑田，但爱你一片痴心永不变的深情款款。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当你说爱我，来自 Julio Iglesias Dolly Parton。

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当你说爱我，来自 Julio Iglesias Dolly Parton。 当这首歌的旋律悠悠响起，仿佛世间所有的喧嚣都被按下了静音键，只有那满满的爱意如春日暖阳缓缓流淌，温柔地包裹着每一寸心田，让灵魂都沉醉在这纯粹的爱之乐章里。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夏夜晚风，来自伍佰。

我自己，我在做台北。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张震岳《爱我别走》。张震岳的嗓音里有一种沧桑和深情，他唱出了那种在爱情面前的卑微与渴望。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简单的歌词却道尽了爱情里的无奈和心酸。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一样的夏天，孙燕姿。

一样的夏天，孙燕姿。夏天总代表着很多，有空气中的热浪，有校园里挥洒的青春，也有毕业留下的期许和夏日夜空中的承诺。听着这首歌，你有想起自己的某段夏日里的动人故事吗？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黄格选，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北京时间0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的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0: 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1: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好整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明代学者吴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

0: 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庄交通广播 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北京时间5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

牡丹，你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紧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程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放电，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6: 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张宇，给你们。这首歌是张宇和妻子准备生女儿时得到的灵感，想象着女儿渐渐长大结婚时的场景，于是写下了这首歌，满满的都是父母对儿女的祝福。由于歌中的情感，近几年在婚礼现场亮相率很高。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分开旅行，来自刘若英、黄立行。

来自刘若英、王力行。爱情里最伤人的往往不是争吵，而是沉默的距离。你飞往你的巴黎，我走向我的洛杉矶，本想给爱一点空间，却一不小心走到了终点。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Get the party started， 聚会嗨起来，来自 Pink。

0: 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来自许巍。
1: 夏日已沉泪。

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来自许巍。许巍是一位通透的歌手，充满了智慧，他远离一切名利的诱惑，全然的歌唱，我们心弦却被悄然拨响。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爱诚以无限大，来自原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跟着感觉走，来自苏芮。短短五个字充满了时代的气息，即使很多年不听这首歌，还是能够从第一句跟着唱到结束。陈志远的编曲也很出色，那时正是人们对 MIDI 编曲充满新鲜感的时代，正好遇上了苏芮转型都市路线，展示更光鲜亮丽的一面。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Pretty Woman 风月俏佳人，来自 Roy Orbison。

Pretty Woman 风月俏佳人，来自 Roy Orbison 1964年只用40分钟写完的传世摇滚经典，也是 Roy Orbison 一生的巅峰之作。看似轻松欢快的旋律，讲述了孤独之人一场完整的心路，开始的时候心生向往，于是卑微试探，结果失落离场，不曾想还会峰回路转。人生最好的缘分，往往在你准备放弃之时悄然降临。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星期天不要见面，来自锦绣二重唱。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杨钰莹，天各一方。杨钰莹清澈而动人的嗓音唱出了与远方爱人天各一方的无奈与期盼，每一个字句都像是心中涌动的情感，直击听者的内心。山水徐州，烟火彭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明明很爱你，来自品冠梁静茹。

品冠、梁静茹，明明很爱你。2003年，根据朱德庸漫画改编的电视剧《双响炮》演绎了一出爱情轻喜剧，给我们呈现了相爱之人从相识、相恋、相知，然后走进婚姻的全过程。品冠和梁静茹合唱的这首《明明很爱你》很是点题，既有爱的浪漫，还有被爱折磨。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向太阳怒吼，来自王杰。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7: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7: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8: 当然有了。
7: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8: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6: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

0: 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1201公里处，过南通开发区6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6: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7: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8: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9: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
11: 100年不许变。
1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3: 老板，来2根油条。
1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7: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到了周一了，
1: 哎呦喂，
0: 就要来学本事了。
1: 就周一就是学本事的时间哈。
0: 是啊、
1: 哎、
0: 你这个时候工作一周开始了、
1: 哎、哇塞，
0: 你就开始学、
1: 哦、
0: 你上班你就得带学的这种心态。
1: 对，而且一日之计在于晨呢、啊、
0: 哎，
1: 是吧，
0: 我们大周一、
1: 啊、
0: 一大早就给你出这个话题，
1: 哎，
0: 你得多烦。
1: 没，其实我觉得有心之人啊，还可能真的在生活当中啊拥有这个技能，
0: 是吧。
1: 我们今天的四位当事人呢，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你有没有什么技能啊、
0: 嗯、
1: 是通过观察别人学会的。
0: 哦，
1: 不是说有个师傅、啊、带着你教了你什么的啊。
0: 因为很多的时候啊、
1: 哦、
0: 你的提升真的是在润物细无声、
1: 哎、
0: 或者在别人的言谈举止，
1: 对，
0: 察言观色，
1: 哎呦，
0: 哎，工作当中你感受到的别人怎么这么厉害呢。
1: 对呀、
0: 啊、
1: 嗯，那各位来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技能是观察了别人自己学会的啊。
0: 哎，
1: 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您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的吧、
0: 嗯、
1: 这一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可以。
0: 嗯，
1: 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视频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啊，那观看我俩的视频直播。
0: 我的直播间里的小伙伴非常的热情，诗词趁年华说、
1: 嗯、
0: 苏苏早上好，
1: 早上好，
0: 那个男的
1: 啊，
0: 好。
1: 那个男的
0: 苏主持好 啊,
1: 啊，
0: 那个男的主持的也行，
1: 谢谢、啊。哎，那个男的啊，还行，性别没错。
0: 男主持人早啊。
1: 啊，那各位有没有什么技能是通过观察别人学会的？我来先说一个好不
0: 好。你先说一个。
1: 我先说一个。
0: 嗯、
1: 我游泳是看别人怎么游，自己学会的。
0: 这还能行啊？
1: 哎，我自己当然呢，我自己之前先跟人去游了几回啊。
0: 啊啊啊！
1: 但也不止几回，也一年多，反正跟人去
0: 都没有得到心得。
1: 反正天热的时候跟人去游几回，反正
0: 哎，
1: 对不对？
0: 你那叫喝水去
1: 啊，喝水去，
0: 补点水，补点水。
1: 哎，每回都七分饱，反正，
0: 而且还能品出咱徐州的各个大游泳馆这个氯气多了
1: 啊
0: 啊！
1: 这个不干净，
0: 这个不干净。对呀、
1: 啊，完了以后啊，我就发现这个游泳到底怎么才能游的，就是能换气呢？你知道吗？
0: 怎么换啊？
1: 我后来呢是正好。去年我不是去那个三亚玩，他正好那个底下不是有那个游泳池吗？什么、
0: 嗯、
1: 我正好住二楼，哎，我就看有一个人在教另外一个人怎么游，哎，就人家就跟人讲了几个动作，我突然感觉到、
0: 哦、会了，
1: 我会了，
0: 悟了，
1: 哦，原来是我之前找的老师，不对呀、
0: 啊，你不会找的是大齐吧？大齐进去他基本上淹不着啊。
1: 阿豪，
0: 他都把自己腰练成那样了，你还找他、啊
1: 对对对。但是呢，你就通过观察别人的几个细节那个动作、哎，别画大圈画小圈什么的啊。
0: 是。
1: 慢慢你感觉到，哎，好像可以哈。
0: 这样子就可以
1: 啊，这样就可以啊。
0: 你看很多小伙伴、啊、可能是昨天晚上熬夜看球了、
1: 嗯，
0: 说阿根廷输了，西班牙赢了。
1: 哎，
0: 早些时间大家不都说，西班牙有冠军相吗？
1: 对呀、
0: 啊。啊，有今年的冠军相、
1: 哎、
0: 啊。
1: 那这两天看球的朋友啊，应该就是这两天都顶着黑眼圈出门啊。
0: 是啊，我来说一个我的好不好？
1: 啊，什么技能？
0: 我来说一个，我是通过观察别人学会的
1: 一个技能。
0: 之前。前呢，我跟几位大厂，真的是大厂哦，
1: 嗯、
0: 大厂的一些就是项目负责人一起来谈事的时候，
1: 哦、
0: 我就通过跟他的对话、
1: 啊、
0: 和他跟别人的言谈举止，
1: 啊、
0: 我发现啊、
1: 哦，
0: 他们有一个自己的聊天话术，就是 yes and
1: 哦。
0: 你无论说什么，他怎么针对你的你的产品、
1: 哦、
0: 或他怎么贬低你这一行，或者他对你有哪些疑问、
1: 哦、
0: 他都是先肯定你、
1: 哦、
0: 是的，你这个想法特别对。我也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不过我想
1: 他总不能破口大骂吧，对不对？
0: 但是像我之前、
1: 啊、就会破口大骂，
0: 也不会，我就会就是哪有、
1: 啊、
0: 没有，
1: 现在
0: 哎呦你真是 out 了，
1: 对，现在先有个缓和地带，
0: 对，他会 yes and、
1: 哦、
0: 这样的话别人呢就是给你的 battle 的欲望就不会那么高，
1: 对对 对
0: 就会降低别人对你的一些指责
1: 攻击性，
0: 哎，对对对对、
1: 哦、你先认同对方、嗯、再提建议可能会更好一点，
0: 是的、
1: 啊、
0: 就是先 yes
1: 对、
0: 啊、
1: 那各位你们有没有通过观察别人学到的一个小技能啊，
0: 嗯，
1: 7433说，那你俩说这俺都不好意思说了，
0: 你说说
1: 俺那摸鱼的算吗？俺看
0: 人
1: 怎么摸鱼
0: 啊
1: 对啊，别人
0: 那我们也确实想听听，
1: 哎，
0: 你的摸鱼方式，我看看是不是就是像我们小的时候，
1: 哦，
0: 说在老师眼皮底下看课外书，偷吃，
1: 哦，
0: 这样其实老师都看在眼里，但是自己觉得自己可厉害了。
1: 对，下课了说的是化妆。
0: 哦，
1: 通过观察别人化妆就能学会，
0: 是
1: 您通过别人化妆，
0: 并没有，就是，哦，但是我也学到一些些小的
1: 技能，
0: 但是它不足以支撑于全脸。
1: 哦，你这脸其实画起来有难度，真是，
0: 多大的难度？
1: 已经够美了。
0: 哦，
1: 你想在顶美的脸上再画点美出来，你觉得已经到顶了，哎。哦，天，真是
0: 这个在 PMP 上，你这个周末又进修了，
1: 没有没有没有，说的是实话，有的时候啊，
0: 还有很多的朋友说
1: 啊，
0: 苏，
1: 哎，
0: 你干嘛想 yes
1: 啊，
0: 就是适合，
1: 对对对，
0: 哎 yes
1: 啊
0: and，
1: 这是我们带过最难带的一届听友
0: yes and
1: yes and 这次啊，店员说苏总啊，我发现个问题
0: 啊，
1: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0: 如果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憋着吧，
1: 好久没组织活动了啊。

0: 你还别说啊，他既可以赚吃的，那我也可以通过这个可以赚零花钱吧。
1: 你看啊，咱们就说三人行必有我师，
0: 哎，
1: 其行不一定是人行，
0: 哎，哦，
1: 也可以是汪汪队啊，
0: 哦，
1: 对不对啊，
0: 跟旺财
1: 哎，
0: 都学会赚零花钱了。
1: 对呀，你看小狗，
0: 你看这
1: 多会来事儿
0: 哦，
1: 对不对？你回家的时候轻一下拉满了，它比猫猫还不带搭理你呢。
0: 哦，
1: 小狗你过去，哎呦，转圈又摇尾巴的。
0: 哦，
1: 你只要在媳妇面前表现这个样，
0: 对，
1: 你能拿不到你的零花钱吗？
0: 来，各位，你有没有什么技能是通过观察别人学会的？
1: 是
0: 啊，可能是一个，表达方式也好啊，
1: 哎呀，
0: 或者是一件很大的一个事儿，
1: 是，
0: 或者说很小很小的一个小细节，你通过这个，哎，你都已经学会了，哎，也可以，好不好啊？
1: 好，咱们再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热搜，他说，
0: 哎，
1: 溜冰，
0: 溜冰你也学会了？
1: 没人教
0: 哦，
1: 我自己开始溜两圈，
0: 哦，
1: 完全。得不到要领，
0: 就是不溜了，
1: 不得要领，
0: 哎哎，就也不溜了，那我跑到场外去观察一下，
1: 哦，
0: 观察了每个人的动作，哎，我观察完我开始自己尝试，
1: 嗯，
0: 我跟着别人的动作开始学，开始走，只用了一圈我就能溜起来了，
1: 哎，
0: 当时带我去的那朋友都震惊了，哎，你真的以前是不会的吗？
1: 看见吧，
0: 啊，
1: 咱们现在说迈向成功的第一步是什么？
0: 哦，是什么？
1: 模仿。
0: 哦，
1: 对不对？
0: 对，
1: 如果你要会模仿了，
0: 嗯，
1: 就是人家说有人会学习，有人不会学习，有人学习不得法
0: 啊，
1: 哦，对吧？
0: 对，
1: 咱们要得那个法
0: 啊，
1: 哦，那我们不得了上，不得上天。
0: 有的时候就那些技能啊，就是通过观察别人学会的。
1: 嗯，
0: 我妈老跟我说，哎，你就看别人怎么干嘛，会不会三分样，啊，
1: 是，
0: 对对对对。
1: 开玩笑，我说出来可能你们不信
0: 啊，
1: 我 PS 技术是看别人操作看会的，这个我可以给他作证。
0: 哦，
1: 他 P 的很好，
0: 是吗？
1: 咱们有一次村跑，
0: 啊，
1: 别人给我们拍都是乌漆麻黑的，
0: 哦，
1: 只有他里头咱们跟十八一样。
0: 哦，但是我说实话，因为我在这个艺术界也纵横很多年哈，
1: 你说说看，
0: 就是这个 PS 这软件太低级了，我一般用的是 Photoshop。
1: 对对对对，真是的。
0: 对对对，因为这个软件太初级了。
1: 是是是是是是是，嗯，
0: 对，我用不到这些。
1: 我们都是
0: 啊
1: MS。
0: 什么叫 MS 呢？
1: 美图秀秀。
0: 显得高级一点是吧？
1: 对呀，啊，哎，
0: 那各位来说说看，你有没有什么技能是通过观察别人学会的？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广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请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来来来，各位徐州朋友，来活了啊！
1: 好，
0: 我们要谝起来了啊！为什么呢？是因为在抖音上有一位叫晚风不渡我的小朋友说，小姐姐，她应该是今年刚高中毕业
1: 哦。
0: 她说我被江苏师范大学录取了，
1: 江师大。
0: 哎，最开始我还害怕徐州冬天会冷呢。
1: 哎呀，
0: 没想到徐州居然还有暖气啊。就是徐州的暖气怎么说呢，基本上到房间里一个挂钩子
1: 对
0: 就可以过冬了，出去还是有点冷的
1: 啊。
0: 那接下来各位徐州朋友来撇，那除了咱有暖气还有啥？刚才我给他撇了，我说哪，我们何止有暖气，我们还包邮呢，小朋友
1: 啊，还有空调呢。
0: 哎，那空调哪没有空调呀，就有的时候我们还在局部事业供冷呢。
1: 对对对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当然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四位当事人的话题，
0: 哎，
1: 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技能是通过观察别人学会的一个小技能？也可以跟我们马上要到徐州来这个上学的休学的小朋友们，
0: 哎，对，给他们谝一下，在徐州有啥，把他们留住了，这都是大人才呢。
1: 对，有哪些，好不好啊？孙先生说，我感觉通过观察别人能学到的就是孝心。
0: 孝心，
1: 哎。还记得就是我们当年小的时候有一个公益广告，
0: 给妈妈洗卷
1: 啊，妈妈洗脚
0: 啊，
1: 我们的父母啊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是孩子榜样。
0: 我们现在不会还传承洗脚吧？
1: 哦，他意思是就是你对自己的父母好，孩子自然而然就会对你好。
0: 哦，
1: 是吧？
0: 对，其实是
1: 孝心是传承，
0: 确实是一个耳濡目染的过程，
1: 对不对？
0: 如果你对自己的父母也个丝毫没有点什么
1: 尊重啊，
0: 尊重啊，孩子也不会对你尊重的，
1: 哦、
0: 因为你就是他的镜子，他就是你的镜子，
1: 他学的
0: 你就这么教的啊。
1: 哎，来，各位说说看嘛，就是你有哪些技能是通过观察别人学会的？三哥说苏啊，你记得啊，下回谁针对咱，你喊我，我替你拘他们去。哎呦，哥。不练寡硬的练居优了现在。
0: 不是
1: 啊，
0: 你怎么拘他们
1: 啊？
0: 人家我给你打个比方
1: 啊，比方说谁来说你了。
0: 倒没有啊，目前还没有，但是咱打个比方
1: 啊，
0: 就你这个方案
1: 啊，
0: 和我们不够搭配。
1: 来来来来，让三哥来拘他们。
0: 对
1: 啊。啊，说到这个学到的技能啊，阿 K 说工作汇报这个事儿。他说我同事啊在这个部门例会上汇报工作啊，这什么千回都会提前写这个口语稿
0: 啊，
1: 这什么真词拙句的那种，
0: 是啊，
1: 所以他汇报起来就显得非常流畅，领导听着也会比较舒服。哎，一对比其他同事的发言呢，你高下立判，
0: 太有作用了，
1: 是吧？
0: 就是有些人你看啊，你提前你把事儿一二三四列好，他就没有就这样，没有这种，
1: 对，
0: 没这个就显着他说话表达能力非常强啊，对吧？
1: 对
0: 啊，
1: 他会真词拙句的想好大概有哪些事儿要说，
0: 对，
1: 要怎么说，
0: 是，
1: 对吧？这个蛮厉害的。
0: 晚风不渡我说哟，万万没想到你们居然享受了我们北方冬天一样的待遇，你多北
1: 啊，
0: 你不会就是山东或者是安徽河南的
1: 都有暖气是不是？
0: 他们应该都有啊。
1: 来，各位，什么技能是通过观察别人你学会的？
0: 对，
1: 不是说有个师傅还专门教你咋的，你就自己看反正。
0: 还有一个
1: 啊，
0: 是我也看到，就是任何情况下
1: 哦，
0: 捧杀
1: 哦
0: 都好用，但是这个咱白杀
1: 哦，
0: 干捧。
1: 哦，就一般就干捧。
0: 你看咱朋友啊，
1: 啊
0: 我给你出点难题、
1: 啊，
0: 就那些你真的是不想捧他们的，
1: 啊、
0: 三孩子爹呀，大瓶子呀，
1: 啊，
0: 怪我不懂啊，就类似于这些朋友，
1: 哎、
0: 啊，你捧捧他们、
1: 哦，
0: 他们说一句话，你捧他们，
1: 哦，
0: 你看好使不？他绝对好用，
1: 好用啊，
0: 嗯，
1: 捧杀在大部分时候都挺好用的，是吧？
0: 对，
1: 哦。我后边练练哈，
0: 你们留个言，
1: 哎，
0: 让他们来练一下。
1: 对对对，
0: 哎，
1: 来，各位，什么技能是通过观察别人学会的一个小技能啊？
0: 嗯、
1: 可能不是大事儿，但挺有用的啊。快乐说，我去看牙的时候
0: 啊，
1: 我就看正好这看牙不都有前台接待的嘛、啊，对吧？前台擦地的方法啊，是用那个喷壶把地喷湿、啊，然后再用那个干拖布去拖，你这样拖的就很干净，还没有水印儿。现在我家的地面有时候会这样专门这样的去清洁一下。
0: 我怪不得看很多卖那个。

0: 清洁剂的，他就拿一个大的，推压式的那个喷壶，然后这样，
1: 对，然后用干抹布去拖，拖的就干净，就没有水印了。咱不像咱平常直接拿抹布蘸了水去拖它。
0: 对，
1: 干抹布去拖那个湿地就行了。
0: 哎呀，就是现在很多的家用小妙招确实很好用哦。
1: 可以哈。来，各位，你有没有什么技能是通过观察别人慢慢学会的，不是滋溜一下子？
0: 对，大家可以在三种联系方式跟我们联系一下。首先呢是在开吧上，如果您有我们想跟我私信聊的话，就是偷偷跟我们聊的话，
1: 对，
0: 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1: 对，
0: 与此同时呢，我的抖音号主持人苏苏这个抖音号也正在给大家做直播当中啊。
1: 对，小溪说就是那个双手一步系鞋带，你知道那个
0: 不知道？
1: 蝴蝶结。
0: 那怎么系呢？其实我到现在蝴蝶结都系得不紧，只要一系它就包掉的。但是啊，
1: 包掉的，
0: 哎，对，之前呢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咱部门的小伙伴小宋说结，我教你一个系鞋带方法，先烂了，带子都不掉，但是我没学会。对，他怎么就这样、然后这样
1: 鞋带就不会开。
0: 对，没学会啊。
1: 对，我小的时候学习这个什么蝴蝶结啊，可以揍死了，这次可揍死了。就完了以后，我妈说教你系蝴蝶结哈，行啊，你系啊，结束了。
0: 对啊，
1: 结束。
0: 就咱们看，
1: 怎么系的吗？怎么系的？
0: 还有一次我去一个就是非常高端的店里买了一个很好，人生中第一个羊绒大衣。因为在
1: 南京当时啊，高端大气贵啊。
0: 然后他就教我怎么样系那个蝴蝶结。怎么学都学不会。
1: 等我学会儿。
0: 就是他也用我的这个视角教我了，他用他那个视角，怎么回事呢？
1: 对，这个就是后来是通过观察慢慢学会的啊。
0: 努力搬砖买玩具的朋友说，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家里洗脸巾还比拖布好用呢。
1: 还真是这样，有好多人的那个洗脸巾也不扔，
0: 绝对不扔。
1: 对，
0: 洗脸巾，第一个是放在脸上，
1: 对，
0: 第二放在台子上，第三是放在地上。
1: 对，一步一步的给它那个充分的利用完。
0: 对，
1: 各位，你有没有什么技能是通过观察别人学会的一个小技能啊？阿 Q 说是跟我同事学会的
0: 啊，
1: 就做甲方
0: 啊。
1: 我说我有时候觉得呢，就是大家都是打工人，可能就没有必要说颐指气使什么的
0: 啊，
1: 语言上会表现的比较活跃。
0: 是
1: 啊，对，他说但是我的同事啊，不管和谁讲话都不带标点符号，看起来非常的硬核的那种，你知道吗？
0: 他能比你好哪点？
1: 比方说比方说你在沟通上，你跟人发微信的时候就是
0: 对呀，而且甚至为了大家别误以为我的这个口气，我还会带一个小表情，
1: 对，
0: 那个侧脸笑，
1: 还有什么呀？
0: 对呀，
1: 你发个表情啊，这种。说这，我跟你讲啊，两个人沟通的时候，你要是如果说想增加客服属性的话呢，你就增加呢啊、亲这些哈。但你要是两个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谁发表情谁气场先弱啊？
0: 谁卑微
1: 啊？
0: 谁发表情谁卑微，是不是？
1: 对，一般情况下是
0: 这
1: 样。这
0: 讨好型人格就真的很。而且刚才还有一个朋友说，所以我觉得蝴蝶结这种东西没必要你去学，
1: 是吧？
0: 就应该男生给你系。我觉得男生帮女生系鞋带这个件事情，还算是比较有画面或者是比较浪漫。但是男生要给女生系腰带的话，多多少有点娘了吧？
1: 有点奇怪。
0: 他有点太娘了。
1: 来，各位，有没有什么技能是通过观察别人学会的啊？三哥说一线叫腻子大衣，哎呦，老土了那。
0: 羊绒大衣，啥腻子大衣？真是。
1: 来，各位。
0: 羊绒大衣还有腻子大衣可挑个儿。
1: 挑个儿。
0: 三海爹。你这个个儿。
1: 穿不起来。
0: 擦地。
1: 舅舅说那我要通过观察别人学会的可多了。甩锅呀。踢皮球啊。
0: 不接茬呀。
1: 对呀。
0: 一就是。
1: 热情礼貌。
0: 一问三不知啊。
1: 对呀。这些都是通过观察别人学会的呀。
0: 是呀是呀。但是如果一个职场上全都这种人。
1: 对啊。
0: 那事儿就别干了呗。
1: 事儿不就办不完了吗？
0: 对呀。
1: 对呀。所以这种风气不好哈。
0: 对。
1: 对。 丽丽说的是人情世故算不算？
0: 但是人情世故你这四个字表达的简单、啊、你得有一个案例，
1: 对，
0: 或者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对不对、哦、啊？
1: 能做到说人情世故各方面都很全面的，
0: 对，
1: 也比较难，真的。
0: 哎，是
1: 啊。大聪说我在这个电视上学过一个技能，并且这个技能呢让我快速的拉近了我跟一个女孩的关系。
0: 嗯，
1: 小时候看那个宰相刘罗锅呀、
0: 啊、
1: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耳朵是可以动。
0: 好像小时候知道耳朵动就是从宰相刘罗锅里学的。
1: 哎、
0: 啊、
1: 我就只看了一集呀、啊、然后我就练的半天，大概就已经大概半天嘛就炉火纯青了。
0: 他们说耳朵能不能动、
1: 啊、
0: 口就舌头能不能变莲花、
1: 啊、
0: 能不能卷、
1: 啊、
0: 这个不是练出来的、
1: 啊、
0: 这会的就是基因里带的，
1: 就天生的，
0: 不会是怎么练都练不来的。
1: 对，
0: 你们舌头能卷吗？
1: 我练跟东北赵四儿似的。嗯，各四个差不多
0: 啊、抽抽。
1: 啊，来，各位，你有没有什么技能是通过观察别人学会的呢？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5G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两年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有什么技能啊？
1: 哦、
0: 你是通过跟别人看着学会的，
1: 哎、
0: 并不是说请老师，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就自己啊，一看别人这样做的
0: 啊，
1: 哎，回来这么一琢磨，或者自己这么一练。就会了，
0: 你看，
1: 哎，
0: 落寞卷散的还说呢。
1: 嗯，
0: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些做主持人的朋友，
1: 哎，怎么
0: 是不是以前在课堂上爱说话的那些学生？是不是老师还得说说一说，以后能靠点嘴靠说话吃饭吗？

0: 嗯，能。能，
1: 对，真的、
0: 啊、
1: 还因为交头接耳、接话罢、
0: 啊、
1: 把后边站着去过呢。
0: 对对对，
1: 嗯，但也不是坏学生 啊，
0: 啊，
1: 学习也认真，只是单纯喜欢说话，
0: 话多而已
1: 啊，仅仅是话多，
0: 对，
1: 他没有品质上的坏、
0: 嗯，
1: 也没有说打同学，这都没有啊。
0: 怎么说呢？你会慢慢的发现，人生会精准的找到自己的报应。啊，小时候爱说话，长大做主持人，
1: 是、
0: 啊、完了以后是靠这个吃饭的，但是叭叭叭有说不完的话，
1: 怎么这、哎？老师话也想接，同学话也想接，
0: 对，
1: 哎，出去下了、哎、放了学更多话啊、
0: 哦，就有说不完的话每天啊，
1: 哎，
0: 来各位，你有什么技能是通过观察别人学会的？三千大姐说初中的时候，看我同学嘴里面能吐泡泡，你知道吗？
1: 这个东西真的是又好玩又恶心。
0: 哎、他看了一遍，自己也学会了，
1: 嗯，
0: 就看了一遍。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你要会的话自然就会、不会的话你弄了半天
1: 也
0: 不行，也
1: 不会，对，
0: 也不行，
1: 也不在他和刚才我说口吐莲花那件事情是一样的、难度不下于他们，
0: 对，
1: 4051说以前没结婚，
0: 嗯，
1: 哎、也成年了啊，
0: 好，
1: 看见人家下班回家在车里抽根烟才回家，
0: 哎呦喂，
1: 结婚之后下班
0: 啊，
1: 我坐在家里车里
0: 哦
1: 抽烟才下车回家，
0: 哦，
1: 这就学会了。你怎么就不跟好的学呢？我有点像家里人问你怎么不跟好的学呢？
0: 哦、学会这个了。
1: 还有凯文说，我想问一下那个爱接话的、
0: 啊，
1: 是不是都是老师的左右护法？
0: 哦，
1: 确实坐在老师的面前，我那么大，我从小就是个子都不矮。按照理都应该坐在教室的中后排、
0: 哦、
1: 但是我一般来说都是前三排，
0: 嗯，我坐后方蛮久的反正
1: 我也是、
0: 天天说老铁们跟龙学 PMP 的咱们举个手哈
1: 啊，哎，是吧、哦，龙的 PMP 真的是润物细无声的 PMP
0: 是吗？
1: 就是其实我对 PMP
0: 啊
1: 挺有那个报警、
0: 啊、
1: 敏感度挺高的、
0: 啊、你内心会报警啊，
1: 啊，就说防着防着防着啊，
0: 哦哦哦哦，
1: 啊，好话真的是就是、
0: 哦、对，
1: 然后但是龙仔有时候说的我就觉得、好听
0: 好听
1: 受用，多说
0: 可能主要原因就在于我这个人比较真诚，
1: 你很真，
0: 我说的就是实际情况，
1: 你真诚的
0: 啊
1: 说了很多的
0: 啊
1: 虚伪的话、
0: 没有，我只是发现了美而已，
1: 哎呀，
0: 因为本身就存在，
1: 你们听听这什么叫
0: 这很难吗？
1: 我今天的抖音上、
0: 哎、
1: 我给他们标题说进来你就学吧，
0: 进来就学吧
1: 进来你就学吧，
0: 对，栓 Q 这个是通过观察别人学会，但是我觉得也挺难的
1: 啊，
0: 他说识别人心
1: 我到现在不能，
0: 是吧，
1: 但是我也觉得
0: 哦，
1: 就是什么叫大象无形，
0: 大象没行吗？大象有形啊，四条腿一个鼻子，
1: 这是一个说法
0: 啊，
1: 但你要再难我也不能给你解释，他的意思呢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啊， 就我再引申点，就以不变应万变、
0: 哦、
1: 我就把我最真实的我放在这儿、就是我有一个小伙伴就会问我
0: 啊，
1: 苏你都这个岁数了、为什么你还喜形于色为什么，就是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我开会开生气了
0: 啊，
1: 他说你为什么能表现在脸上表现得
0: 这么
1: 明
0: 显就这个岁数依然可以喜形于色，
1: 对对对对，为什么呢，
0: 藏不住着呢，
1: 我就觉得我就把我最真实的我给你们看看，
0: 对，
1: 哎，
0: 啊，
1: 跟我处我是这个人很好处、
0: 啊、
1: 跟我处不来你自己找找原因
0: 我都简单成这样了，
1: 人之说苏你每天起这么早不困吗、
0: 嗯、
1: 我不光起得早，昨天2点多都没睡着，
0: 哎，当然这不是个好事啊，
1: 不是个好事，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有多少朋友失眠，你失眠了吗？
0: 我还行，我
1: 就自从有那个枕头我哎、买了
0: 啊，
1: 不错
0: 不错是吧、
1: 送到家了，隔日到、
0: 对对，真可以，这是啊、
1: 嗯、
0: 只想安静说包包包子，没有人教过我、我从小就看我妈怎么包的。后来我妈包包包子呢，我就给她帮忙呗。我妈说包，哎，真不到来。
1: 我这个人，
0: 哎，
1: 你说真的分层、
0: 就眼睛学会了，手学不会是吧？
1: 我手也巧。
0: 哦呦，手也巧。
1: 我也巧，我除了蝴蝶结不会系啊、
0: 哦，
1: 但是我包包子、包饺子，真是那个，我跟你说。
0: 哎呦喂、
1: 真是那个。
0: 对对对。
1: 漂亮。
0: 哦，漂亮。
1: 漂亮来形容，跟长相一样。
0: 是吧？18个褶。
1: 就是包如其人。
0: 哦，
1: 脚如其人。
0: 对，你也别说话，有的人包包子包饺子天生嘎就会，反正哈、哎，人家就通过观察学会的一个技能。各位来想想看，今天的四位当时呢，你有没有什么技能是通过观察别人学会的呢？
1: 嗯，
0: 啊，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6店同源。

0: 一味相传，吃烧烤到驾轻，三十年徐州老味道。
1: 哎，你要说到这个吃相早读课啊，我们经常会给大家科普很多的健康的小知识。现在人啊，预防什么心脑血管的啊，
2: 对呀、
1: 啊，这个
2: 什么治梗那梗的，
1: 对，说到血栓呢，相信大家都应该非常的熟悉。
2: 是，
1: 通俗的讲，什么是血栓哈、啊？它就是血液中的一个半凝块状的一个物质。
2: 就你血液太稠了
1: 哦，
2: 它像一个就是。固定住了，在那堵住了。
1: 那血栓如果脱落呢，会随着血液啊流向身体各处。
2: 是。
1: 心梗啊，中风啊，冠心病啊，下肢静脉血栓这些疾病都跟这个血栓有关系。
2: 是的。
1: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怎么样才能减少这个血栓，好不好？
2: 咱们看一下饮食上，多吃七类食物
1: 啊，
2: 食物
1: 七类食物哈，
2: 七类食物，食物少西州话了
1: 啊，七类食物，比方说富含这个。什么亚麻酸的油，
2: 哎，
1: 有什么亚麻籽油啊，
2: 紫苏油啊，
1: 哎，就先从油先开始换起，
2: 哎，或者是富含油酸的油，咱们说以前橄榄油、
1: 啊、
2: 橄榄油，但是它是冷用油，它不能炒，
1: 对，
2: 哎，茶油、牛油果油、
1: 嗯、
2: 高油酸花生油，我以前啊就会在想买油的时候，
1: 哦，
2: 这什么高油酸
1: 是吧？
2: 多大油？后来发现这还不错啊，
1: 对，还有什么葵花籽油，高油酸葵花籽油，
2: 低芥酸的菜籽油，
1: 把这油先换起来，
2: 哎，对，还有富含 DHA 的鱼类，
1: 哎，
2: 它其实富含 DHA 就是深海鱼嘛，
1: 对，比方说有什么青花鱼啊、三文鱼啊、
2: 鲈鱼、小黄花鱼啊，
1: 哎，这些都可以。
2: 哎，富含贝塔，
1: 哎，
2: 聚果糖，葡聚糖的食物，
1: 对，
2: 啊，
1: 比方说燕麦、大麦，
2: 是的，
1: 青稞这些
2: 是
1: 都可以。还有比方说吃蔬菜嘛，都是新鲜的蔬果，
2: 是的，
1: 比如叶酸呐、啊、维生素 C 啊这些
2: 啊
1: 啊，还有这个比方说咱们吃那种大豆叫什么卵磷脂的食物。比方说有这个豆制品，
2: 是啊，
1: 得吃这些可以。
2: 哎，你要说到吃哈，
1: 哎，
2: 我还真说了，
1: 嗯，
2: 他们还说了一个，就是，
1: 啊，
2: 有一点点不太，就是神乎其神的一句话
1: 吧，哦，
2: 他就说你属什么，你就多吃什么。
1: 啊，
2: 后来我想，你确实啊，你又爱吃蔬菜哈，
1: 是啊，
2: 我不说蔬菜对于我来说就在那摆放，
1: 啊，
2: 就感觉
1: 我爱吃草啊，
2: 我爱吃肉，
1: 是吧？我超级爱吃那个，我吃那个叫什么火锅的时候，就是涮青菜，相当于。
2: 我不行，我得吃肉。
1: 我少量的吃肉。
2: 但还有很多的朋友说，那我要是吃那个叫，我是属龙的吃啥？
1: 哎，属龙的吃啥？
2: 啊，来，
1: 龙吃啥？你吃啥？啊，
2: 龙啊，就因为咱不说嘛，啊，你属相吃啥你就多吃啥。
1: 什么虾吗？啊，
2: 龙吃虾。
1: 哎，
2: 哦，水里海
1: 里的那些。
2: 哦，
1: 对，鱼啊，虾呀，
2: 对对对对对
1: 对，
2: 龙，你看，
1: 啊，
2: 龙城老李就问了，属龙的没得吃咋办？
1: 啊，
2: 吃海里的东西啊，龙王嘛。
1: 对呀，啊，
2: 对吧？小鱼虾兵蟹将。
1: 对对对对，嗯，啊，还要吃这个富含白藜芦醇的食物，听着高大上，
2: 啊，
1: 其实就哪些啊？就比方说葡萄、
2: 桑葚，
1: 哎，菠萝、花生、
2: 可可粉，
1: 哎，冬笋，白花菜、茭白。
2: 啊，
1: 都行，
2: 现在很多的化妆品里边都加了白藜芦醇，
1: 是吧？
2: 嗯，
1: 减少血栓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得适当运动，另外不抽烟，少喝酒，
2: 对，
1: 这些都是预防血栓的一些好方法，反正是。
2: 是。
1: 血栓之所以称之为这个沉默的杀手，它就是在于它随时随地的可能会危害我们的健康。
2: 嗯。
1: 对吧？要想不被这个血栓盯上呢，在饮食上确实要多注意，多吃我们刚才说到的什么换油啊、水果啊、蔬菜这些。
2: 哎，
1: 同时呢也一定要多运动，不吸烟少饮酒才可以啊。
2: 哎，凯文说，
1: 嗯，
2: 那我属蛇
1: 啊，
2: 我得吃老鼠吗？
1: 三只啊。
2: 哎，但是蛇它最喜欢吃的不一定是老鼠啊。
1: 哦，对，多了真是啊。
2: 它喜欢吃的多了。
1: 对。
2: 哎，那你就吃点貂蝉。
1: 哦。
2: 对吧？它不太吃大的东西。
1: 对。
2: 你吃点貂蝉呢？
1: 对对对。
2: 哎，
1: 你搞点葫芦娃呢？啊，那蛇精不当时就要？
2: 对对对，你搞点
1: 葫芦
2: 娃，都有解法，对不
1: 对？
2: 啊，
1: 对对
2: 对
1: 啊！骆童说烤串手法跟人学的。
2: 啊，
1: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外地嘛，完了以后吃烧烤味儿不行啊。
2: 啊，
1: 你知道在外地
2: 不行不行，
1: 味儿不行，只能自己烤啊。
2: 嗯，
1: 回徐州以后再吃这个烧烤啊，我就会特别注意师傅的手法，这是怎么烤出来 这个味道，
2: 你还能看师傅的手法呢、
1: 哦、
2: 啊，
1: 这里边手法多了。
2: 但是以前啊、嗯、咱们都说啊、咱们都说那个叫什么徐州没有难吃的烧烤店
1: 啊，
2: 后来经过这几周我的发现
1: 啊，怎么着，
2: 有有
1: 踩坑了是不是啊，
2: 就是怎么那么咸呢、嗯、啊、
1: 哦、小曼是仙女说做馒头
2: 啊，
1: 花卷包子，
2: 你好棒哦，
1: 没人教过我，就是短视频看的。
2: 你太棒了吧，
1: 我的天哪，
2: 而且还彩色的，
1: 对，一看就好吃，你这个
2: 哇，你这个都能出去摆摊了、啊、我都愿意花付费的那种，
1: 对，看一遍就会似的
2: 啊，
1: 真行哈，
2: 哎
1: 哎呦，看着就好吃啊，
2: 嗯，
1: 人天生就会这个哈，应该
2: 怪我不懂，说看同事拍照算吗，
1: 哦，自己学的拍照、啊，
2: 其实你这个
1: 打理员效应，
2: 就你、
1: 这个可以，
2: 哎，对对对，你这个拍摄手法吧，
1: 对对对，
2: 这怎么说呢？
1: 啊，主要是
2: 常规常规，
1: 夜观天象型，就是属于拍天气现象的那种。
2: 哎，
1: 啊，
2: 还有这个4051要说，那你这么说，我属猪
1: 啊，
2: 要天天吃猪肉
1: 啊。
2: 说实话，我也喜欢吃猪肉，
1: 啊、
2: 顿顿都得吃肉，
1: 是吧？
2: 属猪也不定吃肉嘛。
1: 对，猪是什么？你是什么？
2: 还有朋友说，听说 O 型血的人都喜欢吃肉，也没有。
1: 哦、
2: 我身边有几个 O 型血的亲戚都爱吃素，
1: 是吗？
2: 不爱吃肉。
1: 哦、
2: 这和血型好像也关联度不大。
1: 对、嗯，那各位，你有没有什么技能是通过观察别人学会的呢？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沙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斯凯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8: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9: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0: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1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前方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闲逛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啊，咱们说你有什么技能是通过观察别人学会的啊？
1: 对啊，就这事儿你可能天生不会，但是呢，看着看着哈。你说眼睛真神奇啊，看看就会了啊。
0: 哎，
1: 奉天说属蛇的想补心的话就得吃大象才行，
0: 因为人心不足蛇吞象。
1: 嗯，是有这说法，但也不能吃大象啊，这是。
0: 去看大象吧。
1: 啊，看大象也行吧，反正啊。来，各位观察别人学会的一个小技能啊。
0: 嗯，
1: 比方说这个海丽她说感觉不对劲的人呢，
0: 啊，
1: 我就发现有的人他就会远离他。
0: 就是你真的人是自带磁场的。
1: 哎，
0: 你在那你通过他说话言谈举止你就发现你俩不是一路人。
1: 对。
0: 你就非常不想跟他建立一些比较好的链接。
1: 哎，对。
0: 然后你就给他建立了哇全是边界。
1: 对。无论是现实中啊还是网络上啊，这个世界上就是有的时候能够跟你同频的人确实
0: 非常很少。
1: 对对对对，
0: 珍惜。
1: 所以有的时候你见就是看到有些人不合适的不对劲的，
0: 嗯，
1: 咱们可以尽快划清界限。
0: 哎，
1: 哦，
0: 这个重生之山村老师他说，
1: 哎，
0: 我挖墙脚。
1: 哦，
0: 哎，我去从短距离学会，你短距学点好的吧啊，挖人墙角。
1: 啊，这个热婆说，那我通过观察别人学会的，
0: 嗯，
1: 当绿茶算吗？会撒？
0: 你也是看短距学的吗？
1: 会撒娇。
0: 哥哥，你看他。
1: 哎呀，我也观察了，但我没学会呢。
0: 你去观察观察那个霸总。
1: 对啊，可能性别不合适吧。
0: 对
1: 啊，山 Q 说跟别人学的啊，剥那个皮皮虾的壳
0: 啊，
1: 我
0: 用筷子是吧？
1: 哦，
0: 是用筷子吧？
1: 嗯，我都干嚼呢。
0: 哎呦，不拉嘴啊。
1: 对，
0: 嗯，
1: 我都干嚼。啊，
0: 还有诗诗说保持运动的习惯，
1: 哎，
0: 不然退休金都没有机会花。
1: 哦，
0: 啊，
1: 这个还真是这样的啊。还有说这个哈哈说让别人干工作的时候，如果需要修改的话呢，一定要先夸再说修改意见。
0: 看 yes and，哎，
1: 对吧？先赞美吗？嗯，
0: 是的，
1: 先认同吗？这是。
0: 还有这个极限运动说以前开车经常听我们节目，谢谢
1: 哦，
0: 大家都好多都是之前听我们节目，
1: 谢谢，啊，
0: 然后现在是那个
1: 通过
0: 抖音又找回到我们啊。
1: 试试说就是不要怕麻烦，就是这里的麻烦呢是指。不要怕事情变得复杂，
0: 不要怕开口
1: 啊，不要怕开口，也不要怕拒绝，
0: 就是那句话，开口三分力。
1: 对
0: 啊，无论这个人行不行，你先把事儿问清楚了，自己也了个心思。
1: 对，就有人那种就是在
0: 啊
1: 出现场能力特别特别强，
0: 哎，
1: 那现场解决各种问题啊。
0: 大瓶子说，
1: 哎，
0: 所以你告诉你家陆老师，
1: 嗯，
0: 还花钱不花钱也能当榜一，你看我，你没当上啊，现在是。
1: 啊，
0: 卧龙居士快把钱当的榜一。你不要觉得自己能当上榜一，
1: 轻轻松松啊。姐姐说还有一个啊，就是我新学的一个技能啊，
0: 嗯，
1: 比如说两口子吵架要找你吐槽什么的，你就当一个不会说话的垃圾桶啊，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定位是个外人啊。
0: 别劝啊，别说劝分劝离这样话，
1: 哎，
0: 以后他肯定会给他的另一半说，你看我闺蜜都让我说跟你分手我都没分。
1: 就是个垃圾桶就行了。
0: 对对，就听。
1: 对，咱们稍事休息，进度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2: 穷画出了龙的轨迹。
3: 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 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8: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方面，嘉武沈海高速苏都纳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南屯开发区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有一小波的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旬天再见。
14: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5: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1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1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6: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7: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8: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